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赶紧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格力空气能净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2: Intere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Intere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他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一种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8章，不得不反了。三，朱棣的士兵们可没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啊，悄摸摸地爬上了城头。这时候城里的士兵呢，个个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任何的防备，然后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失色。当然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下凡或者是吴刚来了。于是呢，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己军势如犄角，如果潘中能够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军。但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有能够等到援军到来的那一刻。那么援军在哪儿呢？我们说潘松啊，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了，境况紧急。如果杨松的雄县失守，那自个儿也得完蛋。于是他亲自带着骑兵奔袭雄县，加快速度。杨松，你一定要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确实是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这个时候的潘中啊，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多了很多的水草。就在潘中和他的部队奔过桥之后，突然呢，炮声四起，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大桥，截断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向潘中发动猛烈进攻。这时候潘中进退不能，被围起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呢也被活捉。估计啊，他被捉住的时候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朱棣可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知道他步军厉害之处就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中必定来救，并且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想到的是，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一个时间差，解决掉杨松之后，居然还在援兵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一箭双雕啊，真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了，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边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的时候呢，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军营。这个人那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这个人来可并不是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的状态，30万的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呀，只有10余万人分布在滹沱河的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击破，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着对方兵力分散的时候进行攻击，肯定能够获得胜利， 应该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他们所料，他没有像张宝所说的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了，让耿炳文做好准备。哎，这又是让人迷惑不解的一招啊。朱棣啥意思？是嫌敌人太少了？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呢，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之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敌人兵分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很可能呢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把自个儿的部队啊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不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的唯一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这快到退休年龄啊，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儿。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势被突破了，杨潘二人像切菜一样被朱棣处理掉的时候呢，他也不禁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呐，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鬼神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自己呢，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部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这对于一个带领了30万军队的将领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的。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之后，就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呢，并不是带着全部兵力和对方去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到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而真定之战就此拉开序幕。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呢，由朱棣自个儿给兼任了，当然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着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他挥舞着马刀杀向敌阵的时候，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海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这到底搞的什么名堂？耿炳文啊，是注定等不到朱棣了，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了对方的鸽子。 他亲自带着数千人绕了个圈，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啊，耿炳文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啊，并不慌乱，立刻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和对方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样迅速，他刚刚带兵出征，正面的北军立刻发动了攻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和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那战斗力自然是远远胜过疏于战阵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发动进攻。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攻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面，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可不是胆小鬼，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来了30来个人，几十个人就敢追逐数万大军，这实在是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倒要看看这些追上来的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呢，发现南军停止了撤退，并且列好了队伍准备迎战。他明白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了，穷寇莫追，如果识时务的话呢，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啊，很明显是一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几十个人冒死冲进敌阵。这事实证明，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呢，本来已经是败军，还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耿炳文啊，再也没有自信了。他率领剩下的士兵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是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只怕会昏过去。但是无论如何呢，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的，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暮色四合，黄州的夜冷得透骨。桌案上一盏油灯，灯花爆开了一声轻响。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铺满地面的清冷月光，手里握着那杯已经凉透的酒。7年了，自从密州离别，他和那个精彩绝艳的弟弟苏哲已经整整7年没有见过面了。这7年里，乌台诗案的刀光剑影险些要了他的命，贬谪的风浪把他从云端拍进了泥潭。他不再是那个名动京师的翰林学士，而成了这个四面楚歌、贬到黄州吃着便宜猪肉的罪官。他抬起头，看着天上那轮圆的刺眼的月亮，酒意上涌，胸口压抑了多年的孤寂、不甘和汹涌的思念，在这一刻彻底决堤。他拎起酒壶，把满腔的悲凉全倒进酒杯里，朝着那轮冷月发出了千古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挂在天上多久了？你究竟看过多少人骨肉分离、家破人亡？他猛地灌下一口烈酒，思绪却飘向了高远无垠的夜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月光顺着窗棂缓缓移动，照亮了他凌乱的花白头发，照着他一人在孤影中起舞的狼狈姿态。是啊，就算在人间受尽折磨，至少月光还是温柔的，至少这红尘里还有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亲人。

低低地照进精致的窗户，不平不倚洒在他最睡不着觉的那个孤枕上。他恨，他恨着世事为什么总要弄人，为什么偏偏在团圆的节日里让他们兄弟天各一方。月亮，你难道就没有怨恨吗？为什么要在人们生离死别、肝肠寸断的时候圆得这样残忍，这样刺眼？话音刚落，烛火跳动了一下，他看着杯中倒映的月影，看着自己满面风霜的皱纹，突然间像是明白了什么，那股执拗的怨恨在无尽的夜色中一点点地化开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自古以来这本就是天地间最残酷却也最真实的规律，哪有什么永远的圆满？既然这不全才是人间，那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夜色渐深，烛泪垂尽，他缓缓转过身，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月光透过空寂的窗棂，落在了千里之外的夜空下。自古以来，聚散离合本就是人间寻常，那些风刀霜剑的苦难，那些求而不得的圆满，最终都在这杯酒里化作了对天地和岁月的无声沉浮。他放下酒杯，任由清冷的月光洒满衣衫，没有痛哭流涕，没有依依不舍，只有嘴角扯出的一抹释怀而苍凉的笑意。他铺开一张泛黄的宣纸，沾满浓墨，迎着那盈盈月色，一字一句将胸中所有波澜化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

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歇罢天地寂静，唯有那一轮冷月高悬中天，静静地照着人间。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啥？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Jenny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树丽姐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哈，也想咨询咨询您呢。最近呢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说关于固定啊保费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这个医疗保险重点都是看什么呢？
3: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固定保费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说固定保费很重要呢？最近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案例，重点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做这个客户的一个 review 的一个工作。因为客户在我们这承保了，那之后呢他每年的时候到期我们都会帮他看这个保单。当我们看到这个保单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如果到了16岁，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来承保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您固定的话，比如说从16岁开始，那么到后边的75岁，您的保费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可以说是越早承保固定保费，那么保费呢就越合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哈。首先说一下这个固定保费，比如说16岁，为什么说16岁呢？是因为如果要是太早的年龄，那保险公司是不给承保的，只有到了16岁，那么小朋友才可以承保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那我们是以30万为例，因为承保太高的这个额度呢，保险公司呢有可能是不给您批复的，他要需要您的理由啊，各种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承保3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那么可以连续理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最高的理赔额度呢就是120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保费是多少钱呢？是 13.75。 所以舒丽姐您听的就是说 13.75 是一周的这个价格哈，是承保30万可以理赔四次，那么就是说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20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到了即使说这个小朋友家以后到了什么60岁啊70岁啊50岁，这个价格一直都不变。所以从小朋友从年轻到成年到老年，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所以是提早固定保费非常合适。如果您的家里有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做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是说是 13.75 是有120万的最高理赔额度。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说那我想加一些人寿险，那人寿险我们也以30万为例，那保费可以最高选择固定到100岁，那再加上30万的重疾险固定到75岁不变，最高可以理赔120万，再加上30万的重疾是150万总体的保障额度。那多少钱呢？每周 18.62。 所以说如果您家里的孩子到16岁一定要承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现在的客户朋友们 只要是到了16岁，我们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承保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十几块钱一周，一直到您75岁到100岁都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给客户来建议，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到16岁，那基本可以说是99.9%的客户，我们给的建议他们都会接受来认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非常的合适。您觉得呢？是不是？
2: 是 Jenny， 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其实呢我们这一代，比如说从中国到新西兰的这个老移民哈，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要做这个医疗保险哈，上了医疗保险，但这会儿的时候年纪都有一点点长了，对不对？
3: 没错
2: 啊，那这年纪有一点点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保费就一直往上涨啊，所以呢就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甚至于退休之后的那保费就是逐年的往上涨得非常高。其实现在呢哈，你说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应该是抓紧给孩子上保险，让孩子这小的时候给他固定下来。
3: 没错，
2: 那等到孩子更大的时候，是不是？
3: 没错，
2: 这年龄的时候他还是拿的便宜的这个保险的费用，是不是？
3: 没错，您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给小孩提早买保险，提早固定保费特别合适，因为价钱等你再翻过来的时候再看，价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帮客人来 review 保单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客户哈，他是43岁，夫妻两个人都是43岁，之前呢在我这6年前2020年买的，我每年都帮他 review， 我今年就拿出这个 review 单子来，我都看了一下，6年前买的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当时呢就是每个人是100多块钱，今天我看了一下，哇，如果要重新再买，他又想增加额度，那重新再增加一个50万，同样的保障的这个也是固定到100岁，额度就等于就是额度是同样的，价格翻倍了，以前是100多，现在要3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之前幸亏给他早一点固定保费了，买了有50万的额度，你现在再增加，那只是说是增加的这部分的这个额度保费会比较贵，但是之前的额度是100多块钱，那一直都是100多一个月，而且到他100岁都是这个价格。所以之前我们跟客户说，哎呀，这个像是存款性质的一个重大疾病，像是存款性质的这个人寿险。因为为什么说存款性质呢？因为人一定会走的，对不对？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这个人寿险是固定到100岁，那就是到100岁保费的固定不变，那人一定会走，那这个是一定会赔的。昨天一个客户也是跟我说，那这个人寿险固定到100岁，那一定能理赔到。我说是的，一定能理赔到的，只要您一直来承保着，这个保费您能负担。所以这个保费能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保费不能负担了，那到了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您不得不取消，那怎么办？那就等于是说您就理赔不到了。但是如果您之前就固定保费了，一直能负担，那这个就是说您这个钱等于就是真的是留给孩子就存下来了。刚刚舒丽姐也说早一点给小孩承保，为什么呢？咱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上一辈可能没有给咱留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寿险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您现在早一点承保，那小孩也承保了，那之后小孩交的这个保费实际上是以后是用大人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来支付这个保费的。其实这个洋人的这个财富传承都是这样的，上一辈的这个保费有赔偿，那有赔偿的话您用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再继续给下一代交这个保费，再下一代再这样的一点点的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险如果您规划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财富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些人都投资这个房地产，有些投资股票，其实在保险里边您稍微投资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财富也是可以就是增加，也是可以传承的。
2: 是的，非常谢谢你啊！Jenny 这么贴心的服务，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您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如何固定 人寿保险，如何固定重大疾病保险，就这类固定保费如何给小朋友增加这个提早安排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保险，那么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Jenny 啊，再请教你啊，咱们现在经常的有假期哈，有的时候要去度假去，在这会儿时候呢，如果假期出行呢，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你跟大家介绍介绍。
3: 好的，这也是真的是马上要大的假期哈，圣诞节要来临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假期，那么如果您出行一定要买一个出境的旅行保险，那出境的旅行保险分两种，一种是我只买医疗，我就担心这个出去看病的时候出去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您就买一个出境的一个医疗险的一个保障。那如果我还担心如果我生病了，那么如果我买的机票，那我订的酒店还有订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损失怎么办呢？那么您呢就是说就买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出境旅行保险，买完整的出境旅行保险，如果一旦就是意外发生了，不仅是您生病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人突然就是生病，那需要您紧急回来，那这些呢您的机票买的一定是往返的机票，那么如果出行需要这个机票已经出了不能够全额的退的话，那么如果您有损失，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比如说您带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啦，或者您的箱子出现那个磕碰了，或者您丢了什么东西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所以旅行保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是按照您的这个出行的天数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您都选好了，那这样的话您如果一旦出行需要理赔。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比如说去澳洲，那么您如果有旅行保险的话，那么出境您需要租车，那租车的垫底费比如说出险了，那垫底费需要您出，那么保险公司都给您理赔了，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买一个出境旅行保险。另外如果您有南十字星的这个医疗险，那么出境旅行保险还可以享受5%的一个优惠，这一块就是说您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出境旅行保险，那如果您要有家人和朋友来新西兰进行旅游，那您也要给他买一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您就不要担这个风险，因为来探望您如果他们需要看病，那新西兰的这费用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您有入境旅行保险，如果在新西兰紧急需要看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给您出这看病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理赔比较多的。如果有亲朋好友来，要给他们买入境新西兰的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旅游签证，只能买这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学生签证，那么就给他们买学生保险。所以这一块呢也和大家呢解释一下。
2: 好的，谢谢您Jenny，非常谢谢您今天专业的保险知识的这个介绍和指导，这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如果有需要呢，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Jenny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Jenny 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啊，非常谢谢您啊，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 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做什么。从小学打基础，从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个阶段其实他都有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 Year 7和 Year 8， 这两年孩子刚刚进入中学，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更多的科目，也要慢慢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那么到了 Year 9 Year 10， 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孩子真正开始找方向了。这里说的找方向，并不是说 Year 9 Year 10 的孩子现在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这个阶段开始，孩子对自己的优势、兴趣和学习方式会越来越清楚。很多家长会问我，孩子 Year 9 Year 10 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了？我的回答通常是，决定职业确实早，但认识方向并不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Year 9 Year 10 不需要孩子马上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医学，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读商科。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观察了，孩子喜欢什么，什么科目学起来比较有感觉，哪一类问题他愿意花时间研究，哪一类任务即使有难度他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信息是孩子未来选择方向的重要基础。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课程难度开始真正上来了。数学会越来越强调逻辑和综合应用，英语不再只是词汇和语法，而是开始加是阅读、理解、写作、分析和表达。科学也会逐渐从知道知识走向理解知识、解释现象、应用知识。所以到了 Year 9 Year 10， 家长不能只看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知识结构。比如数学成绩不错，到底是计算能力好还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英语成绩不错，是因为基础题比较稳定，还是已经能够真正理解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观点？科学成绩不错，是记忆力强，还是能够把不同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区别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一直觉得 Year 9 Year 10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是拼命往前赶，而是把基础真正做扎实。因为高中学习阶段很多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前面的知识如果有漏洞，到了更高阶段，孩子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学得很快，我怎么越学越吃力。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前面的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 Year 9 Year 10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比别人提前学了多少，而应该关注孩子真正掌握了多少。还有一个变化，家长在 Year 9 Year 10 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孩子之间的差异开始慢慢显现。有些孩子数学越来越突出，有些孩子科学特别有兴趣， 有些孩子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很强，也有些孩子可能学术成绩不是最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编程设计和沟通能力很好。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急着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观察，观察孩子真正擅长什么，也观察孩子在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为什么我们说 Ear Not Ear Turn 开始找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未来高中阶段的选择会慢慢进入视野。比如，有些孩子未来可能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继续走 NCEA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对 IB 体系感兴趣。不同课程的体系在学习方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家长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但是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孩子适应怎样的学习方式。还有一个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那 Ear Not Ear Turn 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前学习理解成单纯的抢跑。真正有价值的提前学习应该是让孩子提前建立知识框架，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难点，也有机会把知识学得更深，而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已经学到了 ER11。 如果只是追求进度但孩子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把中学阶段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阶段， Year 7 Year 8适应中学打基础， Year 9 Year 10开始建立方向，而Year 11后，孩子会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所以家长如果现在孩子正在 Year 9 Year 10，不要只问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也可以开始问孩子真正擅长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孩子未来有哪些可能性。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 Ear Not Ear Turn 到底应该怎么规划，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Cambridge IB NCEA 有什么不同，孩子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未来的学习路径。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A，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ivervale。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什么。 从小学打基础，到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耶奈耶特是孩子逐渐建立方向的阶段，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规划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做决定未来的事情？答案是不一定。耶奈耶特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决定终点，而是开始认识道路。比如说，有些家庭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Cambridge 的高中阶段会涉及 IGCSE， 之后还有 AS 和 A-Level 等不同阶段。那么耶奈耶特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数学、英语、科学等基础能力建立起来，因为到了 IGCSE 之后，学习会更加深入，也会更加要求学生理解知识、分析问题、应用知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如果孩子未来可能考虑 Cambridge， 耶奈耶特最值得做的是不是简单的提前考，而是提前把基础能力准备好。另外一些家庭会关注 IB， IB 的学习方式通常会比较重视探究、分析、写作和表达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孩子未来考虑 IB， 家长可以提前观察孩子是否喜欢提出问题，是否愿意自己查资料，能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没有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表达习惯。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体系更好，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这个孩子。如果家庭计划继续走新西兰本地教育体系，那么 NCEA 的家长也需要了解这个体系。 NCEA 在课程的组织、评估方式等方面和 Cambridge IB 存在明显的不同。同时新西兰的高中阶段的资格体系目前也在持续的改革，所以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课程要求和评估安排，家长最好以学校和新西兰教育部门当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对于耶奈耶特孩子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急着选定一个体系，而是了解不同体系的特点，再结合孩子自己去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着急做决定，耶奈耶特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建议家长重点看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能力有没有明显的短板。第二，兴趣，孩子对哪些学科有持续的兴趣。第三，优势，孩子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三个方面其实比现在到底选哪个体系更重要。比如如果孩子数学和科学比较突出，未来可能会对工程、医学、计算机等方向产生兴趣。如果孩子的语言、写作和表达能力比较强，未来可能会关注法律、传媒、 教育、商科等方向。如果孩子喜欢设计、创造、动手实践，也可能慢慢了解设计、建筑、创意产业等不同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让孩子现在就决定职业。Year 9, Year 10的任务是让孩子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让选择越来越少。如果您家里正好有 Year 9, Year 10的孩子，今晚可以和我们的孩子聊聊五个问题。第一，哪一门课你最喜欢？为什么？第二，哪一门课你觉得最困难？困难在哪里？第三，如果下个月有考试，你需要提高什么？第四，有没有一个专业或职业是你最近比较想了解的？第五，如果现在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最想把什么学好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评价孩子的答案，家长先听。所以我一直认为 Year 9, Year 10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为了提前而提前。提前学习没有问题，但提前学习的目的是应该让孩子理解得更深，基础更扎实，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我比别人快一年。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最后还要回到两个问题：孩子有没有学会呢？孩子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把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串起来 ，Year 7、Year 8注重于中学，适合基础 ；Year 9、Year 10适合孩子们建立自己的方向，到 Year 11以后，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和升学规划。所以家长不用焦虑我是不是已经晚了，也不用着急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提前很多。每个阶段做好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划。这里是 Mia， 感谢您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o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 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7: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

0: 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2: Taking part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f you are disabled, a caregiver or a support person, then you may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ssible options available to enrol and vote. Join one of our online sessions to get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sk the questions that matter to you. Find session details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Another

Thank you.

0: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点。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2: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2: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2: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2: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2: 嗯，
1: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你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能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最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2: 嗯。
1: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2: 嗯，
1: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 是的，就像巍峨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
2: 这些
1: 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2: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嗯，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劲，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界里非常有料。当然今天是中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其实每一年的今天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而就在今天，在联大，中国跟日本的代表当场中国应该说中国代表当场对日本代表贴脸开打了，对于要删除敌国条款是绝对绝对不容许的。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到介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三位好，各位朋友
0: 好。介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整个联大的这个一般性辩论呢，其实马上是要收场的了。我看了一下孙磊，这个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他的发言不长，但是每一句都是冲着日本去的。而就在发言的当下哦，图带给大家来看那个，这个是国贸处的新任会长，日本的，也是日本的前外相岩屋毅。继周一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外呢，他周二也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王毅跟何立峰都对台湾问题向日本方面发出警告，但是根据日本媒体是共同网的消息，在与何立峰的会谈当中呢，岩屋毅是要求中国民生用稀土对日的出口许可手续办理要加快。根据岩屋毅就说，何立峰的表示是，如果是民生领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提到的22号美国纽约联大的辩论演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旧敌国条款，所以中日代表在28号晚上在联合国激烈交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是推动修宪，甚至试图检讨修订非核三原则，这个就说明日本正在走向军事化，对于世界和平跟稳定都是构成威胁的。所以孙磊主张说，旧敌国条款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反对日本要求删除相关条文。同时除了中方面，朝鲜方面也是直接给日本补刀，说明确反对。但是日本驻联代表啊就当场反驳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条款已经有了相关处理，比如95年的时候，他说联大会议决议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广泛支持，确认相关条款已经过时。0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联合国高峰会也通过了一个共识，表明应当从联合国宪章当中删除敌国相关文字。但是我现在看到日本国内来说哦，人家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日本人真的怒了。为什么怒？本来现在可能很多的国家或者是日本国内很多的民众不知道敌国条款现在还有法律效应的，但是高市早苗这么一闹，哦，败事有余，全球都知道了敌国条款对于约束日本的行为仍然是有法律效应的。所以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在联合国，日本希望摆脱旧敌国的历史定位，到北京又希望北京加快稀土的供应。日本现在真的长得不美，想得挺美，妄想把这两条线都拼到一起。所以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看日本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啊？
1: 日本现在就是想做正常国家嘛，然后他也要发展军武，他认为他受到威胁，那他现在是说日本不甘于屈服，或者说永远做中等小国、中等国家，而且呢还在美国的这个占领的这个条件之下，所以美国占领一日不去，日本的所谓的他这个和平宪法对日本床位上面的限制，还有日本国家角色这个好不改的话，那日本就永远怎么样？永远他们就在那边搞动作，现在变中动作，将来就搞大动作。所以日本是军国主义复苏，而且有复国主义，有这个复仇主义的倾向。因为他现在越来越讲他是二次大战的受害者啊，他不是加害者。日本人每年都不纪念，什么都不纪念，918事变啊，什么南京大屠杀，他都变成事件了。所以呢，可是他们每年这个比如说原爆广岛长崎的原爆，每年举行纪念大会，越举行越大，还变成国际活动。 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所谓这个二次大战战末者的这个纪念是越搞越大，哎，所以日本现在已经认为他是受害者了。然后当时这个敌国条款，也是对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嘛，所以他要改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拉夫罗夫他讲的很简单，没有讲那么复杂啊。基本上他说，这个就是什么，德国跟日本现在都是什么，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以及复仇主义的道路。而要讲军国主义，日本尤其不能够废除敌国条款，而敌国条款随时要拿出来用的，就是说日本在搞军国主义复苏，他没有做任何交代的情况之下，在大量的扩军，而且怎么讲，把他过去法律上宪法上所附属他对外侵略的这种法律的障碍啊，他自己都消除了。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人二次大战以后从来没有认真反省，所以呢，军国主义的种还留在他们的靖国神社。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论理应该这样论啊，对，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告诉日本说，你休想，你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你要修改宪法，那么只有要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通过。我告诉你，中国就绝对不会通过，俄罗斯也不会通过，哎，法国也不见得会同意，美国到时候也不会通过。所以呢，日本稍答迟疑，应该要把他的专注力也好，再怎么样，对二次大战显示出他们的罪行啊，显示出真诚的忏悔。政治人物不准再去靖国神社，然后呢，有关他国内的这种教科书啊，要讲出真实的，日本的侵略者是事实，不是一个受害者。日本现在搞成自己教育历史教育，他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受害者，你说荒不荒谬？对，所以呢，敌国条款不但要这个保存，而且呢，希望通过决议案，然后继续再肯定敌国条款。我们来比一次看看，对不对？大家在这里面比一次看看。所以我觉得对日本的话就要当头喝爆，而且讲一大堆，要大家比较能够啊庶民语言啊。那日本的问题就是很大的。那当然日本他也知道这两件事他都做不到了。做不到为什么要提呢？他是为了国内政治。他高市早苗要告诉这个日本民众说，你看我争取日本的国际地位，争取日本国家地位正常化，我做得多努力啊，对不对？我在联合国上，你看我讲的那个，但他没有看到，就跟他去下飞机一样，他讲话的时候下面联合国大会空空如也，没人听他那边废话。对，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两件事情日本不是今天才开始，日本要加入联合国成为五常之一，1980年开始推动到现在没有往前移动一次，而且还搞出了一个绝对反对他加入的一个联盟。你知道有一个联盟是什么？有一个联盟是这个啊，这个是由谁啊？由这个啊，叫团结谋共事联盟，强力阻止，绝对不让日本跟德国加入成为联合国。这有主要的核心成员是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对，所以呢。哎，所以日本事实上的话在做梦，可是他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运动在做。哎，他在不断强调他今天有这个实力。可是呢，日本有这个实力吗？日本的力量相对的越来越弱。对。你说他可能1980年代他的经济是 number two 嘛，那时候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啊，现在他排到第几了？而且它不断的在往下掉，日本没有这个国力，你要做大国，没有不是大国，你去做什么联合国安理事的？另外就是说，这个有关敌国条款在联合国的宪章里面不是只有一条，它有好几条，里面都有关敌国条款。第一个53条、77条、107条，三个都做一个同样的一个表述，就是说允许战争国对二次大战敌国采取行动啊，不受宪章限制。所以呢，事实上的话，这是日本非常怕的， 因为这个由这个五强国家啊，战胜国嘛，战胜国就是这个，甚至还包括其他战胜国，你都可以直接对日本进行啊讨伐的行为，军事讨伐的行为。所以日本是非常怕这一条，因为中国，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会这样做，俄国人可不会客气哦。拉夫罗夫已经把他在记者会上把口袋里掏出来就是联合国宪章，他说你们就搬一搬107条，写的是什么？警告日本不要蠢动，哎，二次大战的胜利结果是不容篡夺跟改变，不容篡改。所以呢，这次拉夫罗夫在联合国讲话，大家都报他说要注意德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他们是新的，他们在军国主义而且的复仇主义这个正在酝酿，正在这个加紧发展，大家要注意。所以他已经提出很严格的警告。我觉得日本这件事是绝对无可能啊。那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跟成把修改敌国是零零 possibility 是零。可是他们还会一起去做，因为他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就叫出口转内销，其实是什么？
0: 服务于国内，
1: 搞国内政治，按政治。所以啊，其实我在想说，讲一次就够了。说你不要做梦了，我坚决反对。而且你我敌国条款，你给我等着瞧，你自己要自己，你要自己要怎么样有所节制，讲这样就可以。因为跟他讲，因为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在那边跳啊跳的没意思嘛，所以不必跟着他，不必跟着他跳。那而且日本现在的问题，比如说岩屋义的问题，岩屋义为什么到了北京，这个王毅也见他，和
0: 立峰
1: 这个对和副总理他也见他，原因很简单，你知道岩屋义在派系上他是属于石破茂这一派，而且他最早加入到日本的政坛，他是属于麻生派。他是麻生派，然后石破茂他跟他两个人交情最深，所以石破茂上来做首相就用他当外长。那可是他跟这个自民党里面的人员也不错，安倍晋三的时候曾经用他做过所谓的防卫厅的长官，所以他跟在派系上他跟这个高市扫描是对立，所以到台北到了北京他才有一席之。他才有一席之地啊，还有一个座位给他坐。上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谁呢，就是中央的这个什么这个联络处嘛，外事联络处的部长跟副部长见一见。
0: 对。
1: 那是政府系统根本没有人理。先也去了两团日本的议员团嘛。那现在岩屋义还已经是退休议员了，他已经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理事长啊，他是接河野洋平的这个位置。他的前任河野洋平，从中国大陆角度上来看，他是比较有反省能力的一个日本首相，因为他曾经对这个啊，所以河野洋平谈话，日本的战后只有两个首相对二战稍微有些反省，一个是村山富士，村山谈话，一个就是河野洋平的谈话。河野洋平是对慰安妇的事情，他间接承认日本是有干这种坏事啊。那不过在日本的这个政坛的人物已经是凤毛麟角。那河野洋平今年六月就往生了嘛，那现在就是岩屋义接他这个位置。那中国大陆会见他就是叫他传话。那他想要拿到稀土那不可能的。那这个唐三藏怎么会把孙悟空上面的金箍咒把他这个金箍怎么会把它解下来呢？对，中国要，我认为中国对日本最好方法就是在日本头上戴一个金箍，然后没事啊，那种泼猴闹事的时候啊，就要念咒啊，在地上疼着打滚就乖了，要不然没办法。对日本没有办法。你看日本人，你看现在啊，明明是他自己不对，派了那么多团来北京，哎呀，求这个说那个啊，刚开始第一团还挺强硬的啦。那中国大陆很简单嘛，因为讲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严老先生啊，你真是风尘仆仆来啊，我看是因为你跟那个麻生先生的这个关系， 还有就识破首相关系，我破例接见你。不过你的话我们啊，我们就接着了啊，不过我们不会采取行动。那采取行动要回去，你们要好好把这个高市长啊管控一下，说出家说你们要吸毒可以，你要叫高市长要把他那个错误的涉台言论收回去，我们就会考虑。要不然的话，您老啊也下次也不要老是往北京跑，你也每次让你这个空手而回啊，那也啊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你就把这话带回去告诉那个告诉这个日本各界，哎，希望我们石破茂先生跟麻生先生啊，发挥你们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啊，叫这个啊那个的对高市早苗纠错改正，哎。如果没有的话，那您今天的要求那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哎，就这样就好了。
0: 但是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最后
1: 昭告天下，
0: 昭告天下之外呢，我觉得日本特别喜欢毒空气。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断你两用物项吗？你难道为什么不知道断你稀土吗？啊，非得偏偏往枪口上撞说。加快一下稀土审批。然后我们昨天有一个前天有一个网友评论更搞笑，我可以跟介老师分享一下。他说高市早苗啊，不仅喜欢毒空气，还喜欢跟空气挥手，并且他还把五常当空气。敌国条款的删除最后是要五常的这个有一票否决权的，只要有一票不通过，那么你这个删除
1: 就没了，
0: 就没了。所以他是把五常当空气，把中国当空气啊，敢在联合国提这种无理荒谬的要求。所以今天介老师就说了，出口转内销，懂了。
1: 对，他是为内部的政治巩固他这个右派的啊，在日本选民中的心目，因为他现在经济搞不好，他的这个支持率一直往下掉嘛，还有的弄啊，我就觉得这个就基本上那个紧箍咒就戴他脑袋上就好了，哎，不能随便摘。对，
0: 现在会发现说唐僧就是师父不仅只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川普，另外一个，因为纪老师常常这个因为在外交系统嘛，所以特别知道外交系统如何打交道。有一个画面很有意思，我想请纪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啊。9月22号，高市不是一定要卡在中国之前跟特朗普见面吗？见了面大概有35分钟，白宫就公布了一个视频，带给大家来看一下。高市呢一上来就叫川普 Donald Trump， 叫 Donald， 就感觉关系很好嘛，你才会一直呼其名嘛啊。川普呢则称高市早苗是备受尊敬的日本首相。接下来全篇就是他你首相从头到尾没有叫一个。他叫什么 Takachi， 反正就是高市早苗就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你细细品一下，高市叫川普叫这个 Donna， 然后川普叫高市叫首相。因为安倍时代哦，留给日本政坛一个非常特殊的遗产，就是只要日本首相跟美国总统建立足够亲密的私人关系，你就能够在华盛顿获得额外的政治分量。所以好像高市早苗这种拉近乎套近乎的川普并没有接招。尤其是9月24号白宫南草坪，特朗普当着中方的面表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我们成为了盟国。11月前哦，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的蓝式贵宾厅当中，川普说的是中国是伟大的国家。11月之后对中国的称呼变了，提醒啊，我们曾经还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所以我们想请这个纪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啊，特朗普对高市使用这种非常职业职务式的称呼，对中国则援引一个非常共同的历史，而且不断的说啊，这个中方领导人，我的老朋友等等。纪老师深谙外交之道，如何从这种细节来揣度川普的战略考量？
1: 我觉得那个高市早苗很恶心，对，他既没有用日本的礼节的方式跟任何人交往哈，日本女生她们从来有一个在从小在家教的时候都有一个，千万不要让人家看出你心里想什么，所以她们是很矜持的，很怎么讲，很谨言慎行的，对，她连表情她都很要很小心的， 这个是日本人的礼节。对，那西方人的礼节的话，说实话，女生对男生不熟，见过几次面就叫人家的直呼其名啊，不出其姓 ，on first name basis， 这在西方来讲的话，也是有一点点不懂礼数。男有分，男女还是有别的，哎，不要说你今天是职务，你基本上这个在礼节上，你也不要老是叫人家的老公，就是直接叫人家的名字。川普会叫了他，搞不好回去他还想说他老婆搞不好听不高兴。对，所以呢，我觉得他东方礼节、日本礼节他丢掉了，西方礼节他根本不懂，他做的太恶心了。对，那这个美国有句话就是说，哎，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We're on first name basis， 这句话美国人常讲。那 first name basis 有一定的交情啊。你高掌门，你见过日本人？你见过川普几面啊？你见人家几面就开始叫人家的名字 Donald， 这是不知分寸。就川普根本懒得回他。就是说，我就是光从礼节面来讲的话，而且那个我就说他那个高早苗前几次，对不对？跑去见了川普，就饿虎扑羊上去就抱人家，我老天哪，没有人这样做的，你知道，没有人这样做的。你知道西方的礼节，女性是好，男生你可以坐着跟他讲，他男生在的，你可以坐着跟他讲话是没有错的。可是女生绝不会主动伸出去啊，伸出去跟对方握手。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川那个高市扫描啊，根本就是要巴结谄媚，他以为他还有多有魅力啊，用这一套。过去他可能用这一套啊，就是说谄媚，因为有句话我不想用那个字，就是谄媚的 way up， 他一步他的。用谄媚啊这种方式啊一路往上爬，那国际上不能这样。哎，国际上他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尤其他是日本人啊，做得非常的虚假，而且做作勉强。我觉得我要是川普的话，我坐在那边我看到他，我真的有点怕他，是吧？那简直太有点过头了。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他是妈妈桑。你知道日本的那个酒廊都有个妈妈桑，他把妈妈桑那一套用到政坛来，所以日本人会觉得很丢脸的、啊。日本人会觉得很丢脸的。那他要自己要清楚，他是属于中等国家，在川普眼睛里面，中等国家，尤其是这些盟友，过去都长期占美国的便宜。对，美国事实上的话，把日本怎么讲？对日本，他保护他的安全。然后呢，帮助日本的这个经济啊复兴，那日本用什么回报呢？没有啊。所以现在川普就跟碰到这个高市，就会一定会提一句话说：“你那5500亿投资，赶快投资吧，不要拖拖拉拉的啊、哦！下次来我还要跟你再来算一算这笔账。”所以在川普眼睛，日本就是一个欠美国钱的一个角色，如此而已。那其他方面，我觉得话。他会听从他周边的这些幕僚，还会说了解说，哎，日本跟美国的关系啊，是在亚洲的哈，是第一岛链。他对美国这个防卫的，美国的国防第一线上，日本站岗，哎，拿枪风吹雨晒的，几十年没有功劳，有点苦劳，还要叫他继续站岗，搞不好要把他送上战场。所以呢，还有可用之处啊，暂时留着不杀，哎，留他一条命。让他继续啊，他既然要表示恭顺的话，不要太怎么样，给他面子，你就这样子啦。川普现在，你能叫日本去买大批美国的这些农产品吗？习近平这次去的农产品采购没有采购清单，可是减税清单，美国的农业农夫就会非常高兴了、啊。这川普自己讲的，因为这里面的玄机就在这。问了川普给他这一次跟习近平在华府见面打12分，他说啊，我要评分的话，他说1分到10分，对不对？我们通常都1分12，我对这一次这个好访问啊，我给予12分呢，12分就是他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了。对， 那中国大陆也没说，哎，波音什么的一大堆。我觉得关键就在那个300亿的那个减税，对。那大部分都是农牧畜产品啊，还有一些乳制品这个东西，所以川普得到他想要的。你日本拿得出来吗？日本不行的啦。所以我觉得川普在接待这个上面上，习近平是超等级的，超级强国，所以叫 super power 啊。super power 就是 super protocol， 所以礼宾就是超级强国等级。日本说实话。你来开会的话，既然不知道华府的话，你就自己找个机场，自己下飞机，摸摸鼻子就上错车的，还要对着下面一群汽车，一群那些运输车，空气在那挥手，装什么装啊？我觉得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市早苗，还有他这批人太什么太不自量力了，他的力量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他搞出一个虚焦之气，你就让他去搞吧。然后呢，这个哈、啊、警告他，然后那个头上盖的那个箍啊，那个稀土就逼着他跪下来，求你再说，
0: 嗯，
1: 哎，求也不能给，
0: 嗯，当然给你拿去造武器，来把导弹竖在这个西南诸岛来对准我啊，所以不可能的，你怎么样？你先说清楚你的这个军民两用，你有没有合用？我们再去审批。我们也是有一套报批流程的。跟大家更新一个最新消息：日本与那国岛附近海域发生6.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啊。目前没有最新的消息，有最新消息再跟大家来更新。不过刚刚季老师有谈到，就是说川普这一次对于中方领导人的接待，是把你当成一个跟我平起平坐的超级强国来对待了。从这一次的接待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是用真枪实弹的跟美国去打了几场仗之后，然后这个才能够说公平互惠尊重的立场之上，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大家会关注还有两次见面呢。9月29号，图带给大家看看，一架美军的 C-40 运输机有降落在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引发了外界的猜测，是不是在为11月川普到深圳参加 APEC 提前的有运送东西做准备？因为这个运输机呢是从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的，经过日本横田基地就飞往深圳了。这类飞机一般是来运送保安会晤先遣团队的。那么高层往来可以看得出来正在落实，但是我们就讲到说中美竞争的底色仍然没有改变。中方领导人访美的国宴啊，这张图非常的经典。这个是主桌，只有中美的两国领导人以及就是和他们的这个太太，剩下的全是企业家、科技巨头，黄仁勋跟马斯克做主桌。但是在几天之后的今天，川普有一场 AI 午宴，黄仁勋跟马斯克又坐到了川普左右。这些科技巨头一面在前两天的国宴想要连接中国市场，那么今天是要参与美国 AI 政策的讨论。川普今天明说了，他把 AI 视为一场必须赢过中国的竞赛，不希望与中国在 AI 治理方面合作过多，因此倾向让企业自行管理自行的风险，避免加强监管而拖慢美国 AI 的发展。所以他现在宣布了，他要把 AI 改名了，改成 SIS， 当然就是 Super 了。他不喜欢人工这个词嘛，他就改成 Super。但是这个中，大家也知道，这个拼音 SIS 这个也不太吉利吧？所以民调只有25%的人挺川普啊。最后，在场的多家 AI 企业高层签署了一份被形容为是 AI 宪法的自愿性协议。右边这张图就是包括了黄仁勋啊、马斯克呀、马斯克啊，还有苏姿峰的一些签名。左边的这个签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是川普总统自己的一个签名了。彭博社有提到，就是说中国也有一些动作，有进一步收紧部分顶尖 AI 人才的出境管理范围，可能会扩大到了他们的配偶啊、子女啊、家 属即便是短期出国也需要事先的获得报批，目的当然是可能会防止一些关键技术跟信息外流美国。今天有一条消息我已经给导播了这张图，就是本来在国宴当中有100多个座位，中方只去了19个人。原本是说哦，这个国宴呢会邀请到中方像小米呀、像是这个阿里巴巴呀的这些企业家过去，但是最后呢今天的消息出来了，这是南华早报的消息，据说是中美政府当中沟通不是特别顺畅，然后双方对于对等安排的理解不同，以及白宫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态度仍然不明朗，所以有一些人本来都已经到华府了，最后关头是没有接受到邀请，没有进到白宫的，只能在场外观望。所以我们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系列的看下来，因为这算是中美的这个会面之后的最新的一系列具体的动作了，竞争没有改变，反而我有一种越演越烈的这种趋势。
1: 对，那美国也很矛盾，一方面要竞争，一方面 又没有办法放弃中国市场。那天那个主桌的三个人，苏之峰、黄仁勋，然后还有 Cook、还有那个谁，还有好像 CEO 那个 Apple CEO 也在上面嘛，
0: 对对
1: Cook， 还有就是那个马斯克嘛，但是这几个都是靠大陆市场的啊，哪个不靠大陆市场？苏之峰他说他全球收益20%在中国市场，对 ，AMD 是靠大陆。那黄仁勋想尽办法想把他的 H200 卖到中国大陆啊，对，不断的游说要川普放中国市场。那马斯克的那个在上海的 Super Factory 超级工厂，是他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母啊，他别的有在赚钱吗？那另外一方面，那个 Cook Apple 在中国市场还算是中国的消费者还算是很买账，很喜欢买他的东西的。所以这三个能够跟习近平坐一桌的，他们赚到了啦。对，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中国大陆是这，中国大陆其实政界人跟这个哈、这一些商界的头头是保持距离的。你要叫这个叫习近平跟他夫人跟这些商人头头坐在一起的话，其实不太符合中国的政治现状。因为中国是政治挂帅的地方，美国是表面政治挂帅，实际是什么？财阀挂帅。
0: 对，
1: 财阀控制政府。中国是什么？中国是政府控制财阀。这是最基本的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所以呢，所以就这几个人来，美国这几个来讲话，中国大陆也不太需要他们的投资啊。你的技术说实话跟中国大陆来讲话都在伯仲之间而已。对，这不是10年前，更不是20年前看到美国的就想到你来中国投资。你现在你黄仁勋的你也没制造能力啊。你这黄仁勋也好，苏之峰也好，你们两个的产品在哪里生产的？都在台积电给他做的。美国 Intel 也不会做。对，他们就是搞什么，在卖那个 system， 在卖那个什么好，他们的设计，卖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那一场基本上是那三个美国商人都赚到了。那几个美国商人都赚到了。可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中国大陆政治传统还是该怎么办怎么办。要对中国的有利益的话可以做，对中国不利的话你再跟他吃饭也没有用了。没有用的。我觉得两国的体制不同。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是想到全民的利益，最大利益。美国的政治体系是要照顾最有钱，最能够掌握美国政治上捐款最多的那些大富豪的利益，那不同的。所以这顿饭对美国来讲，哇，不得了啊！从中国政治角度来看，你给你吃饭，真的我还冒风险的，这不是我的政治传统，
0: 怕给你背书，
1: 对不对？对，习近平
0: 还给你背书呢，还给你。
1: 对，所以习近平这个两国政治文化不一样啊，政治现实不一样。然后最近你说签的那个 AI 宣言啊，川普改名字是，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啊，就无聊，对不对？真的很无聊。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去看这次签字上面有做软体的吗？每一个都没有，都是做硬体的。苏之峰啊， 这些还有就是马斯克啦、黄仁勋啦，他们是做 AI 硬体，
0: 嗯，
1: 所以他们要你都把所谓发展延缓的 AI 硬体硬卖给谁呀、啊？对对对，那做 AI 大模型的，也就是 AI 的应用这一方面的，没一个参加。你看的 OpenAI 有去吗？那个 Altman 没有啊 ，Anthropic 的 CEO 没有
0: ，Anthropic 去了，我看他签字了，你看
1: 有去的、啊。
0: Google 第一个签字，第二个是 Anthropic， 第三个是 Meta，、嗯、第四个是 OpenAI， 第五个是那个 X， 应该就是马斯克的那个，然后第六个是 NVIDIA，、嗯、就是英伟达黄仁勋的签字，然后当然最左边就是川普总统的签字。
1: 嗯，可是你看川普总统那个座位安排，
0: 嗯，
1: 你看都是搞硬件的，
0: 对对对，
1: 软体都占。哎，都是硬件，所以这个今天就是说要加强这个管制是硬是软体的人提出来的 ，Anthropic、OpenAI、Google 这些人，还有他们提出来的，所以呢，这些人真的是不乐之签呐、啊，他不签大概不行，对他们是希望政府来管制，结果你搞了这个东西是政府不要管。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川普用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蛮力哈、啊，搞出这个。那真正符合利益的，像心里面应该就是这些搞硬体的这几个人。
0: 嗯，
1: 所以搞硬体的都坐到旁边啊，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是强力整合了、啊。可是我觉得业者有业者自己发展的这个怎么样，自己的利益的规划出来的道路。所以川普可以啊、哦，怎么讲呢？压服于一时的是长久，是不是可以？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一次在这个所谓的在这个习川会里面啊、哦，事实上对 AI 已经有成果了。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慧对话。
0: 嗯，
1: 这个对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交流风险与会议。然后呢，下次对话于今年11月举行，可见它已经建制化的发展，而且并要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那就是说这句话就暗示 AI 可能会怎么样，这个会有自主的这种啊、令人意外的行动，因为 AI 现在已经等于自己控制自己，操控人类对它的控制，所以这个是现在的大家最担心的事情。那可见川普也是认可，可是川普大概就是说他不会去搞一个全套的一个 regulate， 而且他也不想搞国际合作。因为你知道 Anthropic 跟这个 OpenAI 他们当时提出这个所谓的放缓的时候，就有提出来一个，因为希望多国际合作，大家做 alignment， 知道彼此在做什么，然后呢，然后互通讯息，掌控 AI 不要好超过人类的控制啊，它发展出不受人类控制的自主能力。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川普也知道，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在硬件啊、软件的部分啊，那美国就照他的力量全力往前冲的话，他一定领先。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他会接受一次一次意外打击。你记不记得 DeepSeek 当年出来的时候，当去年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黄仁勋股价掉了多少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是另觅渠道，
0: 嗯，
1: 一夜蒸发。然后 Kimi K3 出来的时候，美国人又一片失落，
0: 嗯。
1: 然后呢，最近这个哈，升腾9050华为的，对不起，现在这个哈 DeepSeek 大部分要用订购的大量这个哈升腾9050。所以跑 AI 芯片，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你美国你要怎么玩你玩吧，我愿意跟你做行对话，就是这样。那不过你不要 regulate， 我还不想 regulate，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最近他们这个就是 Anthropic 他们提出来说独立第三方这个审核，那美国最近在讨论的蛮激烈，说这独立第三方审核这个人将来是所谓的 AI 的沙皇，
0: 嗯嗯，
1: 他很恐怖啊，
0: 嗯。
1: 他说：“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你不能做。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私心？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存在，就是说谁要出来做裁判，那这个裁判要公正啊。
0: 是，
1: 裁判兼球员的事多得很啊。美国都是裁判兼，而且他建立游戏规则，那么来怎么讲提升自己，暗贬他人，这个西方做了几百年了。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同意就是说跟你交流就好，那你美国你自己去玩吧。我觉得川普这种哈强行啊插入一个产业里面啊去主导的话，这个是他个人的，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呢，过于自信。政治来解决技术的问题是很危险的啊，第一个。第二就是说他过于怎么样，过于插手以后啊对这个产业未必能够产生主导作用，反而怎么讲呢，
0: 成阻碍。
1: 我觉得不会联合起来会怎么样，商业的竞争没有那么容易，会尽量会可能会对美国的发展啊真的会有出现一个负面的因素吧。不过这一块我觉得也是川普给这次川习会打12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因为对外很多交流，因为在事前你看很多人都说啊美中两国不太可能啊，对不对，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你看这个八点共识，这个第七点人工智慧写的这么明。对。所以我认为这次的一川会就是很简单的基础正式啊落地。世界就这样两个。而且你刚刚提那个美国运输机到深圳的话，那就表示川普多慎重啊。我看那是一个世纪之会。
0: 对。
1: 因为里面除了习近平主席再加上川普，还有另外一位老兄古丁也要上台啦。
0: 嗯。
1: 对。这个精彩啦。那些所谓中等国家就靠边站嘛，中等国家里面比如说那个高市早阳的国家要认清现实啊，不要再做出自己力有未力量达不到的那种政策幻想。你知道，所以我们最近常在我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他为什么他一直怎么样，他一直走军国主义，越走野心越大，越走野心越大。你知道当时918事变的时候，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会成功。结果他没想到中国几十万的军队不抵抗啊。东北就这样拿下来了。就拿下东北以后呢，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些策略还讲说我们要休养生息30年。我们把实力弄壮大了，我们再怎么样，再不到10年他就全面侵华。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他都得来太容易了。他什么东西都得来太容易了。而且呢他每一次采取军事行动他都赚得盆满钵满。甲午战争中国的赔偿是日本5年的他的全国的总预算。一场战争大赚其钱。然后中日俄战争又把中国的土地很多城市吃下来，对不对？他每一场战争他都是胜利，所以要抑制日本这个国家军国主义，就是说绝对不能让他得到一点的怎么甜头。你如果没有在开始就把他这个哈，让他没有开始就把他打下来的话，那日本的野心就会越来越大。那你现在要怎么打击日本？就是把高市扫描啊。叫日本人自己请他下台。
0: 嗯。
1: 那中国能用的什么？军事施压以外就是经济力量，把日本的经济要想尽办法把日本的经济击溃。要设定目标啊。我设定目标就今年年底前让高市扫描的民调掉到40%以下。你的目标设定，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达成。你的动作就你的行为才会出来，这很重要。
0: 嗯，
1: 对。然后要明年就要下台，你怎么样把它搞下台？那你的所有的手上工具都要往这个方向走，就明着这样干的，那有什么办法？就是生死存亡的。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大局部的很清楚的，也就跟美国的关系一直现在把美国怎么样把这头羊啊赶进羊圈了，然后呢那也不是羊啊，是一头狼啊，赶进狼圈了啊，那然后来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跟问题。这次你看就是说这次有关这个日本搞得日本现在举国这个很惶恐啊，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就叫 历史共识，以及中美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句话日本人就说啊，那不针对我吗？对，
0: 是啊，
1: 所以日本紧张的不得了。对，所以这些目标，我觉得中国大陆大目标已经这样一个一个在落实了哈。那希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哈更细密的一个设定目标，然后呢，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啊就好永不会再起。这个不能靠道德劝说，是要靠啊。有效的对策，
0: 是
1: 有效的这种哈，有效的行动，那这个做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再有一次日本的军国主义，对中国来讲的话，再怎么讲都是一个，我认为最后都是灾难。
0: 对，为什么高市长们那么急着要删敌国条款？那既然无效了，为什么你那么着急？为什么这个高市长们要不断的强调日美同盟？那就是因为川普从口中亲口说出来了，我们在二战的时候跟中国是这个同盟啊，是一起抗击这个侵略的。所以日本现在很担心十一月的 APEC 峰会。那么同时看到这一些像日本这种中等国家，看到美中俄坐在一起的时候，会想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那么欧洲又何尝不是呢？王毅外长多次的给欧洲体面，告诉你们，你们当然是多极世界的当然一极。但是欧洲不这么认为，欧洲觉得我是老大，我是 super power，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欧洲要跟中国打贸易战了。先说一下德国啊，德国刚刚经历了三场州选举。默克的联盟党接连失利，民调直接掉到了19%。法国更惨，公共债务达到119%，创了战后的新高，被认为是现在欧洲最脆弱、最不可靠的国家之一。而且债务危机有说可能要从巴黎爆发，向整个欧洲乃至更远蔓延。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我只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了。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中欧贸易战就是德法挑头的，想让欧盟更容易的启动贸易火箭筒，对中国施压。欧盟方面呢，也是因为有德法两个人挑头嘛，就正式敦促北京接受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配额限制，威胁说如果下个月前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会采取贸易措施。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德国企业先慌了。 Politico 就引述了德国产业人士的话，就说部分德国企业呢，在第二轮中欧贸易谈判之前已经开始囤稀土了。他们很担心一旦中欧贸易谈崩了，欧盟推动的这种贸易再平衡直接可能导致北京的强烈反制。但我告诉大家，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我们承认你是当然一极。同时王毅外长还有王文涛是接连和德国通话，中方将相关磋商形容是十分困难，而且中方团队很有可能筹备跟欧盟的这次会谈，而放弃这一次的国庆假期了。所以季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哦，中方直接都说很困难了，尤其是跟欧盟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现在两个人在谈。所以您觉得德法现在挑头要做这个事情，冯德莱恩当然是摇旗呐喊了，中欧这场贸易战是不能避免了吗？
1: 应该是蛮难避免的，因为现在这个欧洲的对中国贸易它的这个入超啊，这个是这个所谓的空前的嘛，它一直在增加。那他不会怪他自己的经济欠缺竞争力，他只会把问题往外丢啊。对，不过现在要谈的话，其实欧盟要谈贸易，其实要所有欧洲国家通通支持，或者说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平均分担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其实跟欧盟的这个谈判也不见得现在德法两国联手就一定就是好就定局。其实现在还有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啊，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意大利，就是还有就是希腊啊，这些国家在中国贸易里面它享有比较多的这个利益的部分，其实要从中间去把它怎么讲呢？要把它中间去把它建立，把它的利益用谈判的方式把他们之间的因为跟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战受到 怎么讲呢？付出代价的会员国是不平衡的这一边啊，让它凸显出来，让这个冯德莱恩啊很难怎么讲呢？继续采取对中强硬政策，这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场战争嘛。
0: 嗯，
1: 那你要赢的话，道德劝说没有用啊，那就是要使出手段嘛。那我觉得中国商务部应该很了解欧盟的内部有关贸经贸经贸谈判，它内部的决策体系跟内部的矛盾，那现在可能要用矛盾。另外就是说，欧盟采取任何的手段，基本都是违反 WTO 的这个现行的哈国际贸易法，因为贸易不能说因为有逆差或者有顺差，你就有使用报复工具的合法性理由，这个不是理由。
0: 嗯，
1: 所以他现在采取的任何，比如说要你的这个输欧项目进行啊所谓配额管制，自行批配额管制 ，WTO 里面没有这条规定的，所以这个法律战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场战争，我认从开始我就是无法避免，对，无法避免。欧洲是最怎么讲的？对吧？美国人认为就是美国人看欧洲人是最 hypocritic， 最怎么伪君子的，满口仁义道德，但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哎，一天到晚讲的是什么啊？法律啊，什么啊规则的，其实他最不法。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
0: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1459803。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Chinese Kitchen 爱你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之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家、企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我一个物件的。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段，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ing.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9章，你死我活的战争。一，耿炳文啊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只要自己在这儿守下去，北军就会逐渐的瓦解，到时候就会不攻自破，因为毕竟这些人是反叛者。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为了泡影。朝廷里出了什么争论呢？当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之后啊，朱允文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慌了。而这个时候呢，黄子诚这哥们儿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由李景龙担任主帅，而在关键时刻呢，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诚又一次误判了形势。咱们说这一个人呢，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哎，只要回顾一下黄子诚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这个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啊，恐怕他是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这个嫌疑的。于是呢，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而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文获胜的希望。这个时候啊，朱棣正在自己的大营里边发愁呢。这耿炳文确实是一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于是呢坚守不出，这一招让朱棣焦急无比，可又无法可施。因为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大可以每天喝喝茶，浇浇花啊，下下棋，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这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一个造反的人，造反者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能还很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对政府不满的人呢并不多，要想找闹事儿的人呢实在是并不容易。万一说哪一天这伙子人不想造反了，改当良民，哎，把朱棣一个人丢下当光杆司令，那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朱棣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耿炳文被撤换，由李景龙担任指挥任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这是想啥来啥呀。他高兴地蹦了起来啊，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番演讲。如果说要给这个演讲取个名字的话呢，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演讲呢共有5点啊，这里就不列举了。总之得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啊，刚刚走马上任，还一仗没打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得手舞足蹈。悲哀，李景龙，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当然啦，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有多无能，但他毕竟有50万军队呢。朱棣你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你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 所以在短暂的高兴之后呢，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说去硬拼，那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的胜过自己，拼消耗也不是理想的办法，只有积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不多，而且呢，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而你总不能找那些没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呢？只有那个人了，只有借助他的力量才能确保获得胜利，没有其他办法。但这件事情必须要仔细筹划，亲自执行，因为别人是对付不了那个人的。可大敌当前，李景龙就是再白痴，只要知道自己带兵外出，就一定会来攻击北平。北平能够抵挡得住50万大军的进攻吗？哎，顾不了那么多了，死守在这里也是凶多吉少，反正已经豁出去了，就赌一把吧。朱棣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朱高炽，并郑重地告诉他，我把城池交给你，你一定要守住，待我大军归来之日，即是全胜之时。身有残疾的朱高炽，这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他隐约地感觉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要到来了。朱高炽的感觉没错，这一战不但决定朱棣的命运，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朱棣呢，一向是眼界甚高的，在众多的藩王里，能被他瞧得上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宁王绝对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呢，有人评价诸位王爷，有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语。哎，像燕王朱棣这样的狡猾之辈，竟然还有宁王善谋之语，可见这个人确实是厉害。而在朱棣看来呢，宁王最厉害的就是他手下那支特殊的武装朵颜三卫，这是一支朱棣呀连做梦都想要的部队，也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这些部队呢，已经明令归宁王指挥，所以想要染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解决宁王。在这场萧藩的斗争中啊，宁王也未能幸免。建文帝对这个能征善战的叔叔可并不放心，在对燕王动手的同时呢，也把手伸向了宁王。而宁王显然没有朱棣那样的反抗精神，他虽然不愿意服从，却也没有反叛的企图。不过在他的内心里确实存在着兔死狐悲的复杂情感，而朱棣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了宁王的属地，立刻引起了宁王的警觉。虽然自己目前的境况不得意，但他还是不想做反贼的。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准备，如有意外，就让这位善战的燕王受点教训。可是朱棣的行为让他大吃一惊啊。他这位王兄呢，把军队布置在城外，然后自个儿单枪匹马的进了城。宁王在这种情况下才接见了朱棣。一见面呢，朱棣就摆出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痛斥建文帝对他的迫害，并表示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只好找兄弟当个中间人向朝廷求情，赦免了自己，顺便呢在这儿混吃混喝。 宁王终于摸清了朱棣的来意，他欣然答应了朱棣的要求。在他看来呢，这位一向号称藩王中最强的人呢，也不过就是个软蛋罢了，这靖难靖到一半就准备投降了。所以呢，这个求情信他是会写的，但朝廷是不是饶了他，那就不关自个儿的事儿了。而此时呢，一副可怜相的朱棣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说呀，由于自己的部下都在城外多有不便，能否允许手下部分官吏进城，也好安排那相关事宜。当然了，大批军队我是不会让他们入城的。宁王呢，本来是有些犹豫的，但他在得到了军队不入城的保证之后呢，也就同意了。他相信一群不带武器的人那是翻不起什么浪花的。朱棣呢，严格遵守了规定，没有派大批军队入城，但他派入城里的人却带着另一样威力巨大的武器，金钱。朱棣呢，就在宁王的地盘待了下来。他每天呢，除了说吃吃喝喝就是跟宁王聊聊天儿。出乎意料的是呢，他并没有劝说宁王参加自己的队伍，也没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那这样的客人自然是受宁王欢迎的。但是呢，意思意思也就够啦。宁王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自己，眼前的这个家伙他毕竟是个反贼呀，还是早点送出门的好。可还没等他表达出这个意思呢，朱棣自个儿就主动提出来了。他表示呢，在此地已经待的时间太长了，希望回去。宁王呢，自然是大喜过望啊，哎呦，这个瘟神终于要开路了。他十分高兴，表示呢，要亲自去送行。送行的仪式在郊外举行，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当然是有一番一一话别的。那宁王这时候呢，也确实有点愧疚，他很遗憾地对朱棣说，哎，可惜啊，我没能帮上老兄你什么忙啊。朱棣呢，笑了，他一把拉住宁王，既然如此，老兄和我一起去靖难如何呀？这就不是客气话了。宁王立刻正色说道，如果大哥需要什么可以直说，靖难之事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朱棣呢，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摇了摇头，我确实需要你，不但需要你，还需要你的朵颜三位和你所有的一切，你跟我一起走吧。宁王终于明白朱棣的目的了，但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哼，难道你认为在我管辖的地方可以任你朱棣胡来吗？我明白，所以才让你到郊外来送我呀。朱棣一声令下，早已布好的伏兵一起杀出，控制了局势。宁王也想动手，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不听使唤了。原来那些见钱眼开的朵颜三位首领呢，已经被朱棣派进城里的人给买通了，还成了朱棣的人，要不然他带钱干嘛呢？所以刹那间，朱棣从客人变成了主人。除了宁王手下的大将朱建奋力抵抗战死之外呢，其他的人早就放下了武器。人呐，真是靠不住。以善谋著称的宁王，就这样被另一个以善谋著称的人给挟持着，一同踏上了靖难之路。他的郁闷心情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这个环境下，他只能屈服。 而他的这种态度呢，也让朱棣十分满意。最后呀，把他和他的子孙安置到了江西，也算是给了他一个好的结局吧。当然了，朱棣是绝不会想到的，100年之后，这位宁王的子孙呢，也会依葫芦画瓢去造朱棣后代的反。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呐，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就在朱棣在宁王处策划阴谋的时候呢，北平也遭到了攻击。李景龙果然像朱棣所预料的那样，亲自带领50万南军围攻北平。他在北平9个门呐、都修筑了堡垒，并派兵攻击通州。同时呢，还在郑村坝设置了9座大营作为进攻的依托。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他对北平发动了进攻。当时驻守北平的呢，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朱高炽啊，是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根据史料来分析，他可能是在小的时候呢，得过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行动不太方便，出入呢，都要有人搀扶。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废人。但朱棣却非常了解这个外柔内刚的儿子。他相信这个瘸子的内心远比他的外表坚强得多。而这次他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朱高炽，也说明了他对这个儿子有多信任。但信任是一回事，守不守得住又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50万人攻城那绝不是开玩笑的。南军呢，使用了大量的火炮配合着攻城，几十万人就跟蚂蚁一样的往城墙上爬呀。那城里的守军呢，虽然是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被这么大的阵势给吓住了。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战局出现了变化。顺城门的守军呢，由于准备不足，大部分溃散了。南军找准机会是猛攻此门，眼看就要攻破了。这时候大将梁敏赶到，整顿部队加入防守。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呢，城里的一群妇女同志也发挥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精神，使用特殊武器，就是板砖和瓦片攻击攻城部队。这样看来这个板砖拍人这一说呢，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古已有之。当然，这种攻击行为到底有多大作用，那很难说。但他起码鼓舞了守城士兵的士气，帮助他们抵挡住了这次进攻。经过激战呢，围攻顺城门的部队被击退，北平暂时是保住了。朱高炽的思维远比他的行为要敏捷得多。他明白这样下去北平迟早是保不住的。要想守到父亲回来，必须想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而这时候李景龙先生看着这座摇摇欲坠的北平城，心中十分得意。他是李文忠的儿子，而且生得相貌堂堂长得很帅。但一直有人都说呢，他不过就是个纨绔子弟啥也不是，没多大本事。当然，纨绔子弟那从来都不会承认自个儿是纨绔的嘛，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眼前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相信，只要攻下北平，击败朱棣，他就能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所有人都承认自己。事实证明，打仗并不难吗？你看眼前这座城市已经坚守不了多久了，孤城一座，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胜利入城的日子不远了。然而夜晚来临的时候，战局却出现了他想象不到的变化。城里的北军居然越城而出，分成小队，主动对城外大军发动了偷袭进攻。 南军是万万没想到这城里的孤军还敢主动出来，一时间呢军队大乱。为了确保安全呢，李景龙下令退后十里扎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呢都像李景龙那么无知胆怯。比如说随军都督瞿能，哎，就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从纷乱的战局中发现了战机，准确地判断出呢北军的偷袭呀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那么看似混乱的时候正是破城的最好时机。他仔细地观察了城池的防守情况，认准了张掖门是最弱的一环。于是呢他率领着自己的数千人猛攻此门。而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像他所想的那样，城里的北军呢确实是虚张声势的。在瞿能的攻击下，张掖门的守军呢纷纷溃散，眼看着这城门就要被攻破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景龙同志干了一件为人不耻的事儿。李景龙啊，李景龙，你是真不负军事白痴的称号啊。他没有辜负朱棣呢对他突发性弱智的期望，眼看城门就要攻破了，李主帅呢立刻下令停止攻击。为啥呀？原因很简单， very simple， 他不想别人把功劳给抢走。哎，这个货啊，有了李景龙这样的上司呢，那就是神仙也没办法打胜仗的。正所谓天与不取必受其咎，这话是有道理的。就在李景龙准备齐集兵力再次进攻的时候，老天爷出来说话了。这时候呢正值是11月份，气温极低。虽然历经了数百年啊，此地呢从北平到北京名字变了很多次，但是除了这个沙尘暴日益频繁之外啊，天气是没咋变的。今天的街道上呢不断会有化雪车来清除道路啊，行人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防滑鞋，那上班还得小心翼翼的。可当时的南军士兵们要做的是在冰天雪地中攻城。而城里的朱高炽呢，他虽然没有学过物理，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他让人呐往这个城墙上不断的浇水啊，浇了好多好多水。等到第二天来这么一看呢，这北平城变成了一座冰城啊，就像个大冰坨子。这个办法似乎也可以用来制造冰雕啊，简单实用。这一下城外的士兵们可就苦了，就眼前这个大冰坨子连个搭把手的地方都没有，别说攻城了，只能望城兴叹。就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忙之下，朱高炽坚守住了城池，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北平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想必日后他登上皇位的时候应该会很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这时候的朱棣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来说呢，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和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正比的。而对李景龙这样的军事蠢材来说，士兵的素质呢往往只跟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系。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上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就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罢了。现在呢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软鸡蛋彻底碾碎。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距离北京20公里远的郑村坝。他虽然反应迟钝，但他也知道 朱棣离开北平一定会有回来的一天。所以在得到朱棣班师的消息之后呢，他派部将陈辉率着10000骑兵前去阻击。但让陈辉哭笑不得的是啊，他没有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这是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也不知道朱棣到底在哪儿。可命令还是得执行嘛，不是？于是呢，陈辉就带着自己的10000部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可是就这天寒地冻的，能见度又低，上哪找人呢？陈辉呢，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队到处都乱转。而陈辉不知道的是，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挺进。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已经是十月的二号，再一次送上问候，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在过去的一天之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全球局势出现到了急剧的变化。从中国的两个措辞的改变我们来说起。首先先来看到昨天呢是十月一号，也是中国的国庆日。习近平啊在九月三十号的晚间出席见证七十七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在涉及到台湾的讲话之中出现了罕见的措辞的升级。仅仅有53字的涉台表述之中，将过去一直在使用的反对台独改口为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同时保留两岸和平发展，显露出对于台湾两手的措施。
1: 是，那据路透社的信息啊，说中国方面庆祝见证77周年的招待会呢，是在9月30号晚间呢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习近平在致辞中谈及到两岸议题时就强调啊，说要深化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并且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在整个国庆日的时候啊，习近平在涉及到台湾的对话之中这一个措辞的改变，同时还纳入到了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哎，你看到一个呢是强硬，一个呢是以和平的张开怀抱的一个拥抱的态度啊。那有朋友就说了，看到了往年的在国庆的讲话之中，这个是今年出现的第一遭，在显示中国在打击，包括在北京打击台独的同时，依旧还是在保持着一个两岸沟通的弹性的。这个对于国际之上其实牵动着很多区域的体现以及未来的表态和动作了。那我们看到在国庆日的这一天啊，这个十月一号，卢比奥也是这个给予到了祝贺啊。我们来看到的呢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九月三十号发表声明，祝贺中国的国庆。
1: 没错，那据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信息啊，卢比奥是写道，他说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一号迎来建国七十七周年呢，向中国人民进行致贺。那卢比奥就写道说，美国呢是祝愿中国人民呢在新的一年里啊一切顺遂，并且享有和平、健康与幸福。
0: 另外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的表态，他说中美合作是双行道，永远都是在进行，要跨越啊休斯蒂德的陷阱，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网，在当地时间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的招待会之上，谢峰在致辞之中如此表述。
1: 是，他是这么说的，说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呢是确立了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而美国方面的会晤呢是以尊重、公平、对等丰富了一个新定位的内涵，两国元首是共同引领啊中美关系稳中有进，是不断改善，顺应着两国和这种世界人民之间的期盼。那中国的发展呢也是世界的一个机遇，中美之间的携手呢又是人类的一个福音。年底之前啊，两国元首还有望在深圳、迈阿密两度进行聚首，为中美关系呢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 APEC 和 G20。
0: 所以这一次的谢峰的表态代表的什么，奠定的是十一月份我们说的习特再次相会的一个基础，现在依旧是有序的进行的。所以关于第二次习特之间的会面，包括在声明之中各路的分析等等等等啊，各路的到信息的后面的一些发酵，比方说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些企业，昨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跟大家说了路透社的一些报道和分析，大体上最大的核心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中美都愿意去建立一个战略的稳定期。但是在中美之间还有横梗着很多的声音以及一些需要去迈过的门槛，比如呢美国现在有点磨刀霍霍，想要在 G20 的会议之中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去进行到施压，矛头也是指向了中国。
1: 又回到这个产能过剩的概念啊，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是这么说的，说美国呢会在20国集团峰会，也就是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啊，去推动一项新的钢铁产能过剩的协调框架。那报道就指出啊，这 项举措呢，是意在联手啊应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那 G20 呢，这个贸易部长会议啊，是在9月30号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城市密尔沃基进行开幕的。而此次会议呢，又正值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是不断的升级，美国关税的措施呢也很多。那特朗普政府呢，现在正在针对啊 G20 的成员国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啊，再展开一些调查。
0: 嗯，好，那我们来看，鉴于在贸易的紧张局势还是在持续的延宕以及发酵之中嘛，那本周的会议我们大幅的去判断，很难有巨大的突破。
1: 是，
0: 但是美国提出的议题值得去关注。这个世界之上林林总总各种危机四伏，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大家关注的点，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走的，未来的出招，特朗普能不能够替美国完全把住关河说了算，特朗普的心中和嘴上又到底是不是相符的问题哈。那好，我们来看到格里尔也是在这一个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论坛时表示，论坛将会发布一个框架的协议，针对于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全球的钢铁产能过剩的论坛是由28个经济体

0: 起造成的市场性的扭曲。
1: 就是回到那个志同道合这些国家的概念。那根据这个密尔沃基的框架，那全球的钢铁论坛的成员啊，除了计划要减少或者是取消扭曲市场的补贴这个概念之外呢，还同意啊要加强数据共享，以便协助识别可疑的钢铁贸易模式，这是打双引号的。那么美国政府呢，近年是把这个结构性产能过剩啊列为其自身的贸易政策的重要议题，而中国呢又是美国方面相关政策重点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了。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的3月份援引了贸易法301条款，这是大家都共同关注过的事情，对于中国、欧盟、日本、印度、新加坡等等16个经济体展开了产能过剩的调查。我在这边大概的去说几句哈，其实包括在这几年产能过剩的问题、倾销的问题、中国有什么恶意的补贴的问题，成为了全球非常高频的几个词。
1: 对，非常多见啊，
0: 非常的多见。
1: 是，
0: 但是我自己那天啊再仔细的想了一下，我是从西安本地的消息去想的。我们在大选之前，新西安马上要大选了，11月份、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破垄断的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在新西兰你看，虽然不是本地的一些行业，但是存在着很严重的垄断性的问题。
1: 比如说两大超市集团在新西兰居然能够占到市场82%的份额。
0: 哎，比方说我们自己本地，咱们再说一下，这是跨国的有，对吧？再比方说的是一些这个电力的公司，他们的垄断性，再包括一些水务的公司，他们的垄断性，就这种信息特别特别的多。我自己在想哈，我们自己在中国这个，我自己是接受了全教育之后，我后来就会发现，其实在中国一直都有很多行业之中的竞争。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可以便宜？因为中国人真的很内卷啊，自己卷自己，所以产品的价格把它打下来了。但是内卷这个事情在西方的国家很少很少出现。慢慢慢慢的，现在资源有限，大家开始有点要卷起来了。这是不是恰恰是出现了很多潜意识之中的地方保护？也就是习惯性的，我们是一个沃土，沃土之中所有的养分全部集于几家。那么当环境出现到变化了，你就开始觉得岌岌可危，于是就会有了倾销等等。那一方面要看到的是中国其实价格自己本身都在卷。你说有什么更多的扶植专门是为了在海外去抢占某一个市场吗？更多的是不是也应该看一下在西方的社会之中，是不是过于温室保护了一些企业的文化环境，使得他们抗击不了任何的一个竞争，这是本土出不了另外的一个老二啊。我因为层层的原因，我们一会儿本地里面可以展开的来说一说。但是遇到了一个这个卷王的出现啊，这一下子倾销的帽子，然后这个
1: 产能过剩
0: 的问题就全都来了。
1: 所以他们这个玩概念，他们倒是很会玩，而且
0: 对，
1: 不仅仅是美国，欧盟也是一直在强调什么产能过剩啊，
0: 全部都是这一支的国家嘛，对不对？包括新西兰也在提啊，澳大利亚也在提啊，就这一支全部都是，咱们就叫一脉相承 ，Anglo-Saxon， 对吧？
1: 是
0: 啊，这么多年，就你自己看新鲜本地的教育，咱们我举一个我自己身边的例子，也是以保护为主，对于本地的行业以保护为主啊，层层面面都是，就怕这个，咱们说以前叫大棚，人家说我们80后叫什么温室里的花朵，我反而觉得在西方一些的经营环境是特别温室的啊，他希望能够帮你隔绝很多，政府一般都会妥协很多，那么面对更加共通化和联通化的全球环境，它的竞争力就会出现到了下降。好，我们一会儿可以明再去说哈。然后呢，咱就所以说明明就是需求过剩，偏偏要错位的逻辑，您说的太对了。
1: 对，这位朋友还说产能过剩市场没有需求，产能过剩只会赔钱。
0: 你说的太对了，那你就卖不出去嘛？谁是白痴？谁是傻瓜？谁愿意去消费？如果是有这种我不需求但是消费，也证明人家营销做得好。
1: 没错，
0: 是吧？
1: 所以其实刚才这条新闻呢，我刚才关注的点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一般都是能看到，比如说有各种这种生产相关的协会，
0: 是，
1: 比如说某个煤钢共同体啊等等的这种协会。结果我这还是第一次相当于看到啊，就是有一个钢铁产能过剩的论坛，
0: 是
1: 就过剩这个概念。
0: 但是你看，钢铁产能过剩也是一直都在套的话题，现在要27个、28个这个经济体一起组成起来，但是又是一个拉大，你怎么说拉大队伍唱个大戏？
1: 是的。
0: 好，我们说这是第一道坎，未来的话，中美之间还是会有很多的波澜和波折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个信息，是跟美国的众议院委员会现在盯上的是韩国和中国的关系。有人会说他盯着这个干什么？因为美国。

0: 把韩国定义为那叫亲密的盟友伙伴，但是韩国和中国的关系出现到了转变，可能是因为半岛，可能是因为李在明的执政，现在这个也跟大蒜生姜一样，构成了对于美国的重大风险了。
1: 是，那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啊，他叫穆勒纳尔，他就督促特朗普政府啊，现在要重新审视美国盟友韩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升温的这种关系，并且称啊，韩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对于美国会构成重大的风险，那他也是坐不住了。那据路透社报道说，这个众议院呢，众议员呢，他是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并且督促对于中韩之间的关系呢，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他列举的原因就包括，中国与韩国之间两国领导人层面的关系啊，日益的密切，而且韩国呢，在中国的半导体投资，包括美国企业在韩国受到相较于中国竞争对手不公平的待遇。
0: 好，我们来看到穆勒纳形容韩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这个我们知道，美日韩也是拜登那个时期极力推进、推进再推进。我们都记得戴维营
1: 当时不是勾肩搭背吗？
0: 当时的这个勾肩搭背、亲密的并肩，对吧？
1: 啊，
0: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一切出现到了变化，那两个变成了大雪包了哈。但是呢，在警告双方之间的摩擦可能会转变为首尔在战略取向之上的结构性的一些转变，必须要紧逼盯人，密切的关注。好，穆勒纳尔也是形容韩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层面的密集程度前所未有。我倒觉得穆勒纳尔你也应该考虑一下特朗普和习近平啊，在今年的互动密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举例说啊，习近平在2025年时隔11年再次访问韩国，李在明也在今年访问中国，成为了2019年以来首位访华的韩国总统。
1: 那穆勒纳尔还表示啊，说韩美之间的分歧呢又正在日益的扩大。那首先呢，就是中国与韩国之间越靠越近，那随着韩美之间的这种越拉越远呢，或者是产生一些裂痕，这就让他坐不住了。尤其令他担忧的就是啊，韩国已经实际上排除了在中国方面对台湾地区或者说支持地区采取的应对行动方面。他就引述了李在明在2024年竞选期间的一句话，这是李在明说的，他说台湾海峡发生什么事情与我们韩国有什么关系呢？这也让美国开始有点担心了。
0: 好，美国又开始担心了啊，那就要不对台军售再来考虑一下。李在明在今年1月份也是在接受采访时说，韩国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卷入，并且是尊重他国立场，是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的。穆勒纳尔就要求美国国务院在10月底之前对于韩国中国的关系的最新发展进行到情况的通报。你会说吴曼，为什么你会在今天的一开篇说这样两个你们两个人啊？首先我说中美之间一定是进入到了战略稳定期，从后续见面没有出现到任何的影响，到这一次的隆重的盛况，到共同发表的声明，再到300亿的协同的一个降税，
1: 是，
0: 但是还有很多跨不过的坎儿。美国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掀起了和中国的一个对立情绪，包括在美国内部其实也是两派极端的一个声音，甚至那个极端的和中国敌对的声音是更庞大的，也是更呼之欲出的，所以这是两个特例的表述。
1: 是
0: OK， 那我们继续回到大国的外交之中。哎，我都不能说是大国的外交，但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外交见面啊。昨天就传出来了，说现在啊，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正在冲刺的阶段。
1: 哎，
0: 金正恩呢也是有意接过特朗普的这一份邀请函，冲刺在 APEC 前后两个人来会晤一下，
1: 还能有一个川金会啊。那这也是由韩国国家情报院在30号呢向韩国的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非公开业务报告时都指出的，说预计啊，今年在11月份的时候，不是在中国的深圳啊，不是会举办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 峰会前后嘛。那么美国呢与朝鲜举行这种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啊，是高达50%的。那韩国这个情报院就表示啊，说已经掌握到负责对美业务的一些朝鲜海外人员的活动，并且呢，这些人员呢正在更频繁的进行筹备和接触的情报，并且还评估说，朝鲜呢也不想错过此次这种高层领导人会面的一个机会。
0: 哎，就证明这个金正恩不是像之前一样说的，之前就说了，特朗普一再的递出了自己的橄榄枝和邀请函，金正恩主打的一个看不见听不着，也不想任何的回复，是吧？现在看出来，这朝鲜似乎也想要促成这一次的会面了，
1: 也没有那么高
0: 了，变化了，变化了哈。据说现在在朝鲜已经向海外的公馆下达了严格的封口令。那么外界就分析，这就希望能够有秘密的接触，包括在峰会确认举行之前，防止内部的人员有任何不当的言论影响到谈判的大局，重新能够重 呈现的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之中通过纽约管道和第三国秘密接触前叫做一个安全管控的模式。
1: 没错，那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吗，在这个朝鲜与韩国的这个非军事区界限中间出现了这个地雷爆炸事件嘛，然后甚至是在这个韩国的这边的县内发现的，所以呢也是引起了一大波的这种就是类似
0: 半岛之中的危机感的即视感，
1: 紧张局势骤然就是升起了嘛。那对此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就很微妙，他在29号啊在白宫接受采访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与金正恩之间的个人情谊，被视为啊向朝鲜方面发出一个重启对话的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信号。那针对媒体询问啊说为何这个朝鲜可以拥有核武的时候啊，那特朗普还响应称啊说是因为前任总统拜登未能阻止，又把这个锅甩到老拜登头上，并且表示啊金正恩是我个人的朋友，我是全世界他唯一喜欢的人，我也喜欢他。
0: 你看
1: 特朗普这个话太有意思了。
0: 这特朗普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这个魅力无限啊，就是因为非常的会表白，是我的朋友，我是全世界他唯一
1: 喜欢
0: 的人，他也不喜欢普京，他也不喜欢别人，他就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他，
1: 是
0: 祝你们百年好合啊。好，那么特朗普更是坦言金正恩拥有着规模相当大的核能力，显然这句话就是美国特朗普已经认可了或者接纳了朝鲜拥有核能力是一个不可逆的现实，对吧？好，他说呢，回顾自己在8月中旬曾经公开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并且提及到朝鲜拥有大约57枚核弹头的事实，这个期间没有提及到朝鲜去核化，持续对于金正恩展现出了极大的好感。就这件事儿啊，美国已经是默许了。当然，我们当时也说过，在中国的表述之中去到了朝鲜啊，其实对于核的这一个问题，似乎也从原来的表态有了一个不同的发展方向。那这个朝鲜现在拥核是不是就已经是一个被世界大国们都接纳的不可逆的事实了？似乎是如此的。
1: 是，
0: 那当然对于半岛的局势，对于世界的局势就会出现全新的平衡了。
1: 没错，有一种大国之间都已经默认了这个核武的存在。
0: 就看到这儿的时候，伊朗就应该站出来说不是怎么回事是吧？我是不是就是太老实了？
1: 没错，
0: 你干嘛老盯着我呢？
1: 那同时啊，除了这个韩国国家情报院在讲这个美国与朝鲜之间关系之外呢，这个韩国国情院还指出啊，说像朝鲜的这个金主爱呢，今年的公开活动啊已经达到了30次，所以呢其接班人的地位呢也正在持续的巩固，而且其活动范围呢已经从过去的军事领域啊要扩展至了民生啊政治与外交层面。另外呢，这个韩国国情院还指出了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说在朝俄的军事合作方面啊，国情院现在也证实目前约有9000名的朝鲜的战斗兵力是正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这个边境呢执行警戒任务。那俄罗斯呢虽然已经向朝鲜提供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但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核潜艇这种尖端技术的转移上仍然比较消极比较保守。
0: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过完了整个的10月份再看到11月 APEC 的前前后后重大的会面还是很多的。因为在 APEC 之上这一次并不只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那普京也会到现场，这个就刚才谁说的上三茬会不会有一个三方会晤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特朗普又要见金正恩，也是在这个前前后后，他是要把 APEC 弄成自己的主场。好，我们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另外一个称谓的改变。我们今天说的是两个话语的改变，第一个是对于台独的表述，第二个就是对于高市早苗。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在留言之中也是说到了啊，其实中国现在要彻底打击到底的，除了包括台独之外，还有包括这种坚定的希望不统一的什么，包括日本啊、菲律宾啊、美国啊等等一些言论了。
1: 这些在跳跳吵吵的这些国家。
0: 是。那么在中国的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之上，高市早苗不再称为是日本的首相，而是直呼其名。郭家坤在9月30号例行的记者会之上啊，被提问到说，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 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那么中方对此有何表述？郭家坤表示，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本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这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的义务，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再接下来他说，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于不扩散核武条约和二战之后国际秩序严重的挑衅和公然的践踏，严重背离了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一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拥核的想法。
1: 是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我觉得重点就是高市早苗后面没有首相这个字，而且呢同时呢这个直接指出啊，日方这个叫做狂言。
0: 没错，
1: 那近年来
0: 这也是一个对于日本表述很大的转变和不同了。
1: 没错，那近年来啊，日本也是不断在加速这个再军事化的进程嘛，还图谋去抛弃无核的三原则，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的一个安排，谋求这种核武啊能够在日本进行部署，而且妄图实现渐进式的核松绑，也是不断的在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
0: 是，那我们来看中国对于高市早苗的言论，明确表达的红线已经是与日俱增的，对吧？包括我们看到在王毅、何立峰见到杨武义的时候，都在表述到的是很明确，中日之间关系修正的第一把锁就是高市早苗要撤回他的言论，或者随后我们说要去修正、纠正他的一些言论。不管如何，你都是需要对于这件事情明确的表态才可以有同行的，好吧？但是日本这边却越来越粘牙了。啊，自从杨文义啊见到了王毅和何立峰之后，日本现在又传出来了要赴华访问的信息。这就是来自于政经分离的经济界的出招。日本现在就我有时候都觉得不要脸是吧，就是拼了命啊啊，你只要这条路可以，这条路可以，那我就继续往上薅。那同样也是适用于日本的一些政策和激进的军国主义抬头啊，只要这条路没堵死，我跟你说谁都挡不住我这个增命啊！
1: 而且他们热衷于在这个换马甲的路上越走越远，
0: 越走越远了。好，那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日本的经济界代表团希望在明年三月份的时候访华。这个消息一传出，日本的前外长杨武义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本周在北京和中国的高官来进行到一个会面，可以说刚刚会面尝到甜头，马上把明年的期就给他约上了啊！这个太日本了，
1: 直接就把下一年的事情都给公布。
0: 是，
1: 那日本共同社呢是在十月一号引述消息人士的信息啊，说中日之间的经济协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呢，是希望啊在明年三月份访问中国北京，并且已经就此啊展开协调。而这个日本的经团联啊是在6月23号至25号还派出了自己的副会长兼前事务总长久保田正一赴大连出席夏季的达沃斯论坛，随后呢还转赴北京啊参加练博会。那该组织之后还宣布啊，力争在2026年度内啊，要派遣由经团联、还有这个日中经济协会、包括日本商工会议所三大经济团体最高层率领的代表团啊，都要访问北京。那这个密集的力度啊，也是前所未有。
0: 只要你有一条路，我还能走的话，日本就是坚韧不拔，往前前进，继续前进啊。好，那我们看到，根据派遣的事宜敲定，如果敲定的话，这也是日本的关西工商界2024年11月以来首次的对华访问。除了关西经济联合会之外，还有来自于大阪、京都、神户商会的会议所等等团体的高层，这一次大概是有80个人预计会要参加。那我们都知道，杨毅呢是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新任会长的身份，对于中国有4天的访问的一个行程，期间的话是和王毅会谈，和何立峰来会谈，这也算是中日之间，特别是在经济口上一个非常大的 特别的一个时刻啊，日本一看这条路实在是太行得通，整个80个人的团浩浩荡荡的就来了、啊。
1: 对，这个先遣的这个团呢，已经成功了，那就看看后面这一波人了。
0: 对，所以是不是证明这些经贸界对于高市早苗的言论也是束手无策的呢？那又或者换句话说，高市早苗你不愿意撤回自己的言论，打的都是对于经商方面自己的这些经贸团的一些压力，希望他们能够为日本好话说尽，但是你这个症结就是不愿意有任何的改变和退让呢？那你又是一个负责任的首相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日本后面有小弟，小弟名字叫做菲律宾、不过在昨天中国国庆的这个大日子之上，仙滨礁、黄岩岛、钓鱼岛海域同声五星红旗。
1: 哎，这也是据中国海警10月1号的消息啊，说在10月1号当天呢，中国呢是新中国呢是迎来了77周年华诞，并且从渤海之滨呢到南海岛礁啊，都有这个五星红旗伴随，也有庄严的国歌呢冉冉升起。那海警执法员呢也是在坚守站位之中呢，向伟大的祖国献上了自己最深情的祝福。
0: 好，那我们来看这是现场的画面啊、我再来说一下地点，这个包括仙滨礁、黄岩岛以及钓鱼岛的海域。
1: 是，
0: 另外的信息来说一说菲律宾这边又开始了，又来劲了哈、好，那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派出了最大型的舰船和飞机驱离在台湾地区附近海域中中国大陆的船只，给大家稍微复盘一下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看到这是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在10月1号的时候表述、说啊，是有一艘中国大陆的科考船在靠近台湾地区的菲律宾的巴丹群岛的附近来进行作业。那么菲律宾呢就派出了最大型的船舰和一架飞机前往到了相关的海域采取行动、那么随后啊，这个呼叫对峙驱离，一架大陆的海警船随后就驶入到了相关的水域之中。
1: 是，那据路透社的信息啊，说负责南海事务的这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他叫埃拉呢，他就称说菲律宾的行动啊，是打断了中国科考船没有经过授权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并且迫使该船啊还驶离了相关的海域。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则称呢，说自己派出了一个97米长的叫做马格巴努阿号的巡逻舰以及一架飞机对这艘中国船只啊采取行动。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表示说这艘中国船只呢是自9月28号以来啊一直停留在这个伊特巴亚特岛西北约37海里处。那他还说呢，说这个对应的船舰呢是行驶到了该船不到100码处，并且放下了一艘硬壳充气艇啊，还绕着这艘中国的科考船呢是航行数圈。期间呢，菲方人员还通过无线电啊进行喊话。
0: 我特别想说，派出的是一艘大船还有飞机，结果中国的海警船一来了，立马他就掉了，这件事儿就结束了，是吧？啊，菲律宾就最近的这一段时期在南海的活动简直是太多了，基本上隔三差五就有一个骚操作，什么小船前推，小飞机侵闯，无人机参与到打击链的演练，什么拉入到域外的力量，更别说一些船啊舰啊上面还有一些外国的记者，怎么老是碰巧就在那，他是常驻型的你们的水手是吧？好，菲律宾呢利用着公务船和渔船靠近着黄岩岛和仙滨礁，制造着对峙的画面，同时每一次都在说中国的这个科考船什么未经授权，或者是疑似科考船，根本就是打着科考船的外衣，实际上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那么证据又是如何呢？那么并且派出小型的飞机不断的巡逻侦查，我打个引号哈。此外呢，菲律宾还用无人机进行目标的探测、定位、引导，再一次的去这个鼓捣了这个南海的这个裁决案，甚至还训练着一些打击链，还有一些域外实力哦。
1: 而且同时呢，他们希望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呢也拉入到南海的事务之中，试图将这个问题啊国际化。那在联系上此前，像日本甚至还把自己的这种退役的这种破烂巡洋舰，不是，就是这个海警船呢，也送给了这个菲律宾。所以呢，其实这方面的这种南海这方面的动作吧，现在感觉越来越多了。
0: 是，有朋友说可不可以对菲律宾强硬一点，每一次都这样，干脆不要报这种新闻，听完了生气是吧？
1: 是，
0: 不行，得报，因为事情在发生，而且未来有一天突然有大事发生，咱们再报，那不就成旧闻了吗？啊，我要告诉大家，菲律宾啊是一个这个上蹿下跳的飞猴，咱们经常是这样子来讲。但是菲律宾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也做了一些储备，包括特别适合西方的这一个链条 交之中，菲律宾和很多的国家都升级了它的一个防务的系统。
1: 是的，
0: 现在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耐心，比的就是长远的战略运筹和帷幄。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子来看的。有时候我也是个暴脾气，所以我说我们做不了什么太多的外交的这种大事儿，是吧？急了可能我也是给你点 color 露个袖子一碗。但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之中，有时候就是需要让对方咸阳却乱套啊，自己反而是要稳定下来。也许我们今天看都是有警告、口头驱离、洗船啊，但是说实话，哪一次中国海警船不是迎头去冲上去的呢？是别人跑得太快呢，还是咱们留了几分的余地呢？在没有必要的冲突，如果对方也是冲撞而来，我不相信中国的海警船会掉头跑开去进行到保命的。那对方如果去跑了，穷寇莫追。不然的话，在南海发生了争端，菲律宾去搬日本，日本这边又有了更多的借口，那不更是要军事化，或者甚至做出更多过激的一些行为。这一上来，那这个世界就更加乱套了。中国现在先要坐稳自己的经济，恢复自己的一些实力，
1: 是
0: 对吧？不然你不就上美国做那个渔人之力了吗？今天他跟你说我和你是好朋友，明天一旦你陷入到了一场战争的这个纠葛之中，美国可不会像中国一样，你自己在中东打得一盘乱七八糟，中国有趁机趁人之危吗？并没有，对吧？啊，但是如果中国陷入到了某一场缠斗之中，你看看这些西方的态度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
1: 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热衷于就是能自己不动手就让代理人动手嘛，
0: 所以啊，这件事情就是要慢慢的有信心有耐心，拼的就是谁笑到最后。反正我是怎么看的哈。好，那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咱们再来盘点一件事情，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转向中东了。中东昨天真的是惊魂一刻，赴以的航班出现到了疑似劫机的事，这不就是电影照进现实吗？这不就是当年911的这个事件的一个翻版吗？对吧？回来以后我们来说，网络之上我看到了太多的细节，也看到了太多不正确的信息的一些引导啊。那我们先在进广告之前来盘点一下，最近啊，有华府的智库研究院，它原本负责的叫做台湾军售基线追踪，现在呢也改为了叫做乔治梅森大学的沙尔政治以及政府学院旗下的叫做台湾安全监测站，现在呢他们来接手维护了。根据最新的数据更新，也来总结了一下美国对于台湾地区基线的军火现在已经是越来越高，相近着297.2亿美元，
1: 是都像原定在今年开始交付的美式武器啊，是再度出现了延宕问题啊。首批这个两架的 F-16V 战斗机啊，至今都没有抵达这个台湾地区。MK-48 的重型鱼雷呢，也是一再延宕。而美国国防部呢，也正在评估啊，像这个美军呢去一些现役库存的问题，包括 M109A6 的帕拉丁自走炮啊。是要延后到这个2030年呢才可以开始进行交付。那基线呢已经增至了297亿美元，较去年12月的时候啊是增加了82亿美元之多的。而且12月呢还有新的军售案呢会入列。那届时啊弹药类呢几乎都没有动。主要是因为像刚才我提到的鱼雷啊，包括 JSOW 等等一些这种产品呢都卡在这个位置。
0: 是，昨天我看到了有非常详细的表单，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边看着图一边来听我们的介绍，慢慢的给大家过图的内容哈。好，那我们来看基线现在增至了297亿美元，较去年12月份的时候继续的增加。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基线的武器的清单，和去年12月份时追踪的报道相比，已经从基械清单之中去除的是有4项了哈。那么合计呢是863亿，我说的是台币啊。包括我们看到有艾布兰战车，还有2015年、2019年两批的啊这个针刺导弹，还有旧的啊。这个 Ultra 600MV 的无人机的合约，那么根据分析看到，现在应该是已经交付完毕了。
1: 是，那还在清单上，但已经部分交付的一些这种案子啊，包括像 F-16 的100枚的 AGM-88 型的反辐射飞弹，那现在呢已经全数部署。那包括呢像 AIM-9X 呢也是首批抵台，而爱国者3的 MSE 的拦截弹啊，现在已经交付了102枚。至于弹簧刀无人机呢，也有66架呢进行了交付，首批的这个 两架的 F-16CD Block 70，8月17号呢，也是从这个落马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厂房出发，在21号呢抵达了夏威夷，25号抵达关岛，预计呢之后也会进行交付。但受到了天气啊，包括可能的机械问题的影响呢，其转场呢是延后，而且至今啊都没有进行交付。
0: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起飞，然后掉头又回去夏威夷了，大家都在说就发生了什么？临出门的时候发现忘带钥匙了，还是怎么着啊？好，那么 F-16V 的全案金额大约是2520亿新台币，这也是咱们军机欠军火总额大约25%。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待交付的一些部分了啊，包括 MK48 中型鱼雷方面，7月份报道因为交付持续延宕，国防部评估向美军进入现役的鱼雷，该军购案立案是在2017年、2022年分计两批。那么 M109A6 的帕拉丁自走炮，则是因为美方生产延迟，预计到2030年才能开始交付。再包括一些联合的巨外武器交付，再一次延宕到了2027年到2028年期间。
1: 是，那现在 F-16 的弹药呢？刚才我跟大家提过，目前呢已经部分到货，但不是全部都交付完毕了。那同时呢，暗制的鱼叉飞弹方面，现在呢，这个台湾的防务部门是在8月4号呢要完成装备的海运决标，那履约期呢是自2026年的8月到2028年的7月。而至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Otius 的形态的无人机呢，该案呢是在2025年12月通知的这个美国国会，那是大约是11亿美元的这个一个价格。那8月27号呢也是签署了发价书，采购了1554架的对应的该无人机使用的油弹弹药，包括478架的 Otius 600M 的侦察无人机。那政府的采购网的决标金额呢也是269亿新台币，那最终交付的期限呢现在也据报啊也是延伸至了2033年才能够进行交付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另外的这个信息， MS-100 的侦察夹舱 F-16V 的挂载该夹舱首度的也是在花莲加山基地的周边来进行测试了。另外呢，在这个美方的合约之中，美国的空军在8月17号还授予了落马大约9.9亿元啊，差不多是3000多万美金吧 F-16 的咨询工程技术的服务合约，同时也是涵盖着有台湾地区等等11个对外军售的一些客户。那么台湾的部分对应的是 F-16 的 Block 70。刚刚谁这么损啊？说美国的 F-16V 不是掉头，而是变成隐身的。对啊，是啊，这个反正这一个大的列表出来，看完之后心中自然清晰以及明了。这个时候放出这样的信息是一个总结，对吧？因为现在在习特见面之后，对台军售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也确实是时候做一个很好的盘点了。不盘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别想着新的了，旧的还没拿到手呢，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中东的这些事儿。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中东这点事儿。这两天啊，国际的原油价格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为什么就不知道美国和伊朗到底能不能谈出个所以然？
5: 新西兰油价蹭蹭的往上涨，
4: 结果你会看到了，直接这个油价又飙上去了。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是谈崩了啊！是不是真的谈崩了？我们看到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立即离境，那这不是谈崩了是什么？
5: 非常不留情面。
4: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美国的新闻网在9月30号出现了一个独家的报道，说到的是一名美国官员。和另一名知情人士来透露，在美伊谈判陷入到停滞之后，卢比奥直接下令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请你们立即离开美国。
5: 那报道就指出啊，说虽然伊朗代表团呢原本来就可能很快就离境了，但是啊，卢比奥此举呢在外交上是极为罕见的。那这也暴露出啊，在结束现在中东冲突的斡旋迟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之际啊，美伊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了。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28号又表示说，美伊双方呢当天是通过一些调解方啊进行了间接的沟通。那新闻网站还称啊，说28号上午的时候啊，白宫是一度认为当天晚些时候呢与伊朗的谈判啊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但到了下午啊，双方的谈判呢已经明显陷入到僵局。加上卢比奥进行这种比较措辞强硬的话呢，给我感觉有点像是美方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呢有点恼羞成怒了。
4: 对，卢比奥特别像一个期待很高但是失望很大，然后恼羞成怒突然变脸的人，
5: 给我走。
4: 对，人家说本来我都已经要出门了，你说是我让你滚的，
5: 是、啊、
4: 不是你自己要走的、好，那我们来看当地时间的9月30号，记者向特朗普提问说，美国到底要如何与一个被他称之为疯狂的政权去达成协议。特朗普果不其然一开口就是崩了他，那也许我们会炸掉他，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反正要不然就是把他炸个稀巴烂，要不就是达成协议，可不嘛，对不对啊、他说时间快到了，不管以哪一种形式，这一件事儿很快就会结束了。
5: 我觉得可以给特朗普奔一个奖，他叫做这个要么把就是满脑子都是把别人爆炸的一个这个狂人、
4: 就不愧是美国白头鹰，就是嘴硬
5: 是
4: 不是啊？赢学啊，这个未来的话我们2026年一定要找一个大奖，这个大奖叫做世界赢学奖，世界赢学奖，然后提名人特朗普加莫迪，到底看看谁能赢啊？还得再加上一个委内瑞拉那个代总统，我就应该
5: 罗德里格斯，
4: 对吧、罗德里格斯站在一起，
5: 而且
4: 这个搭配组合，
5: 而且特朗普不是这么这个向往着诺贝尔奖吗？他又是天天讲了我要炸掉谁，我要炸掉谁。那诺贝尔当年不也是研究这个炸药的吗？
4: 是啊，没事，罗德里格斯，我把我的给他了，对不对、啊？我们达成了某一种和谐共赢，一种叫做共享奖。你们有共享单车，我们有共享奖杯。共享荣誉，对吧？好，快来看一看在中东发生的这一起，现在可以说以色列已经把它定义为叫做恐怖事件，但是调查已经在继续，人家调查方还没有这样定性。不过说实话，一个副机长拿出一把刀刺向了正机长，差点坠机坠毁，
5: 真的、
4: 这件事儿无论如何，我觉得是难以逃出恐怖袭击的这一个点了。
5: 没错，
4: 来吧，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在当地时间的9月30号，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之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5: 没错，那有一名阿曼籍的飞行员呢是持刀刺伤了他的同事，导致飞机是一度出现急速下降数千英尺的紧急情况，航班呢最终是在沙特进行迫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是在30号晚间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的。那 CNN 方面呢是透露有关此事的更多的一些细节，并且称赞航班的一些其他飞行员呢是成功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说，遭刺伤的这 个印度籍的机长，他叫马赫哈尔呢，在遇袭之后啊，打开了驾驶舱的舱门。那乘客呢，当时也听到了驾驶舱内传出了喊叫声和尖叫声。有一名以色列的水管工啊，随后就进入到了驾驶舱，发现那名阿曼籍的飞行员啊，似乎正在试图干扰飞机的操控系统。那这名阿曼籍的飞行员呢，当时正在试图破坏仪表设备，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所释放的信息。
4: 好，我们来看一下，简单来说，一个阿曼籍的副机长在驾驶室之中拔出了刀子，刺向了印度籍的机长。机长情急之下，运尽浑身之力打开了他的驾驶舱舱门，要不然的话，这一个钢板的门是你很难打开的，从外面哈。好，这个时候飞机上大部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有儿童，有大人，有小孩。好，那么同时有一位水管工冲在了最前方，满身都沾满了这个印度籍的机长的血。
5: 是，
4: 然后一时之间啊，网络之上很多个版本，有人说是以色列航班啦，有人会说是新西兰飞行员啦，有人说是英国飞行员啦，乌克兰飞行员啦，然后还有说的是这个什么啊，法国飞行员啦，就全都出现了。我看到了，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无数的小视频
5: 啊，特别是新西兰的官方媒体也是头版头条去报道有新西兰的飞行员参与其中。
4: 是，
5: 对，
4: 为什么哈？因为我想说一下这个印度籍，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印度籍的机长，他实际上是在但尼丁接受过一些飞行培训的，大概十几个月，在他的飞行履历的若干的时间之中就经过了这么多个月的一个培训，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在新西兰的一些飞行的经验呢？有一些练习的一个经验，但是他并不是新西兰人，他也没有入新西兰籍，还据传说是有备用的机组人员。
5: 对的，
4: 那他们这个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了，什么英国人、法国人，一共同了就俩人啊，但是现在的传闻有是新西兰人了，是英国人了，是俄罗斯人了，是乌克兰人了。如果是乌克兰一个备用的机长，一个俄罗斯的备用机长坐在一起，也是挺微妙的一件事，
5: 也是挺微妙的啊。
4: 他们俩没打起来，结果阿曼和印度
5: 打起来了，是的
4: 啊，这个，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传闻是消息比较多的啊，而且有的地方是正式的定义已经是恐怖，但其实这只是来自于以色列的官员的一个定义。当然，我不觉得结果会差很多，可是还是要遵循着新闻的一个严谨性的。
5: 没错。
4: 好，那我们来看到被这个内塔尼亚胡来接见到的，也是这位英勇出手的以色列的水管工，他的名字叫做亚尼夫哈里哈。他随后进入到了驾驶舱之中，发现了阿曼籍飞行员似乎正在企图干扰飞机的操作系统。确实，当时是以一个骤降的形式往下去跌的。
5: 对，很吓人。
4: 是，很就非常像什么？就是那个93号航班，就911的时候，不是有一架飞机也是被劫持，就连带多个飞机之中，然后到最后其实咱们就说是以这个坠毁没有撞向，
5: 没有撞向，对的，
4: 对吧？为结束嘛。
5: 是，
4: 当然这一次的结局更加的吸人一些哈。
5: 没错。那据内塔尼亚胡方面释放的信息啊，说当时这名水管工呢是随后向后啊拉动了这个飞机的操纵装置，而另一名乘客和一名机组人员呢则是合力制服了这个袭击者。之后呢，备用飞行员呢是进入到了驾驶舱来重新稳住了飞机。而内塔尼亚胡称呢，他后来在机场见到了这位水管工，并且当时啊说这名乘客全身都紧透了那名印度籍飞行员的血。
4: 是。然后呢，就是无论是那一名印度籍的飞行员，还是那一名以色列乘客和其他同伴，或者是备用的飞机飞行员，他们都表现出了非常的英勇，成功的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内塔尼亚胡的这一番话稍微有一点点的早了。你无法从国籍上就来确认阿曼的这一名飞行员拔刀出来到底是他们两个的私人口角恩怨，
5: 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4: 还是有预谋式的劫机的事件，好不好？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再等一等这个最终的这个官方的一个调查。
5: 是，
4: 但是显然在内塔尼亚胡的口中就已经成为是911式的一场灾难了哈。那么因为从当时的情况上来看确实很有雷同，但是最终里边最核心的性质是有很大差距的。
5: 是的。
4: 那我们来看到的话，现在呢涉嫌企图劫机的飞行员据说是阿曼籍的宗教极端分子，那就得问问迪拜了，他怎么能成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呢？
5: 对，而且更不用说这一直飞这个航班了。对，
4: 那你出事了，你事后你全都调查明白了，入职的时候咱没查明白，
5: 是
4: 吧？以色列方面也正在调查为什么这一个人能够取得飞行执勤的资格。这个事件爆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现在有太多的细节需要被厘清，也需要等待官方的定论。
5: 是
4: 当然在这件事情之后，阿联酋的迪拜航空表示，原天定往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了紧急迫降之后啊，那么航司已经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最终的事件调查结果。
5: 是，那迪拜航空当天晚上也进行宣布啊，说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呢，公司决定暂停啊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公司呢也会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包括机长方面进行一些密切的协调，并且要根据进一步获得消息啊，对于停航决定进行评估。
4: 没错啊，有朋友说以色列水管工真厉害是吧哈，然后说这个骤降的飞机里面他还能够冲到机舱之中，说确实非常的这个这叫
5: Marvel Hero,
4: Marvel Hero 漫威英雄，对对对，我刚才一直在想 Marvel 怎么分，漫威英雄肯定就是、啊、对，就差一个大，
5: 很有电影的这种就情节感，说实
4: 在对、啊、如果您看过九十三号航班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情节非常非常的相似、嗯、但最终的结局好在大家都是平安，由于上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哈。
5: 是，
4: 好，那么这个是昨天也是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和讨论的、
5: 嗯、
4: 为什么，如果真的是有预谋的跟宗教跟复仇有关的劫机，那未来大家的出行都会很担心的，
5: 嗯，
4: 对不对，那到底是哪个管控出现了问题，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还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
5: 嗯、
4: 很重要，我们等待着进行的一天。
5: 没错，
4: 昨天的中东还有一场大事情的发生，这个大事件的发生就是从伊拉克的这个从伊拉克的正式的一个撤离哈。
5: 是，
4: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东昨天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特朗普说啊，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极其糟糕，现在呢是最后一批美军终于离开了伊拉克，对于美国来说昨天是美国伟大的一天，
5: 撤离又开始变成伟大了。那美军呢也是在9月30号完全撤出伊拉克，结束美国啊在这个中东国家现在长达23年的一个军事存在的感。那么特朗普呢当天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发文庆祝这个转折点，他说到说，当初让我们深陷这场泥潭的决策啊极其糟糕，历经漫长岁月啊，这一切终将成为历史，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那他这么一发的话，我就很想问，那对于目前的中东冲突他怎么看？对，
4: 他说再等一等，他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要不然就是把他炸个稀巴烂，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得出协议嘛、嗯、没有其他的，反正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尼莫。好，那我们来看23年哈、嗯、中东对于美国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地，来了以后基本上就走不了了，就是深陷泥潭，你就像一个庞大的巨人，即使你有浑身的蛮力进入到这一片泥沼之中，越挣扎就越陷越深，
5: 拖着你动不了，
4: 从阿富汗再到伊拉克、嗯、你一来了你就别想拔腿走。所以是不是伊朗方面和美国的这场缠斗会比我们预期的要持续的更久更久呢、
5: 嗯、
4: 特朗普在自己的任期之中，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个速战速决，美国确实也是想炸完了人家全家就跑、
5: 嗯、
4: 但是没跑掉嘛，现在不是耗下来了吗，那么未来又会怎么办呢、
5: 嗯、
4: 是不是又是一个漫长的23年呢，23年之后我都多大了，不会还是坐在这里再说这些问题吧哈、
5: 嗯。
4: 好，那我们来看啊，特朗普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庆祝这一转折点，他说啊，这个漫长的岁月成为历史，对于美国来说这又是一个伟大的一天。他说主要的转变是因为伊拉克迎来了一位出色的新总理，那就是扎伊迪、
5: 嗯、
4: 他说他是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并力挺的人，厉害了，扶植起来了一个自己心仪的政权，终于可以放心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了。
5: 没错，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扎伊迪啊，扎伊迪今年是5月中旬的时候出任伊拉克总理，并且在7月的时候首次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进行会晤。那特朗普还说啊，说美军呢结束在伊拉克的驻军呢，不仅是美国胜利，同时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就是 ISIS 的决定性胜利。他就强调啊，这个 ISIS 连同其他一些极端危险势力呢，是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之内是被彻底摧毁了。他还将此次撤军呢，同美军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出现的这种伤亡以及混乱相比呢，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啊是有序的撤离，标志这场代价高昂的地狱之旅啊，是终于画上了句号。
4: 来吧，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的名场面。23年之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了一小管的白色粉末。
5: 嗯，
4: 说什么？说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5: 是
4: 一个半月之后，美英联军是以清除这些武器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的战争。然而到最后，美军根本就没找着任何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5: 是
4: 鲍威尔多次表示对此挺后悔的，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历史污点之一。是的，我相信这一张照片将会被编进无数的教科书之中。
5: 哎，没错。
4: 特朗普也承认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
5: 嗯，也是由总统实锤了。是的，
4: 是。
5: 那占领伊拉克后啊，那当时这个国家也是陷入到了很大的混乱，恐怖袭击呢又是频繁发生的，包括呢当时在叫这个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一些虐囚丑闻呢，更是让伊拉克人啊感到非常的屈辱。在2008年，当时的这个小布什总统访问伊拉克的时候啊，记者扎伊迪呢也是用扔鞋的方式啊表达了对美国占领的愤怒。这事件呢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扔鞋事件。
4: 是美军在伊拉克可以说是进退反复，也直接反映了美国深陷战争的泥潭、根本无力收场的窘境。23年期间，超过4500名美军的士兵阵亡，直接的军事开支达到了1.7万亿美元，而伊拉克的平民死亡大概在13.4万到18.9万之间。战争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还给伊拉克带来了长期的社会的一个动荡。美军撤离之后，伊拉克人的反应各异，什叶派的民兵欢呼胜利，也有逊尼派的这个部落领袖哈、担心美军离开之后的真空状态。库尔德人则是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伊朗的势力将会进一步的扩大。事实之上，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朗可能成了最大的赢家。因为伊拉克的人口结构导致什叶派掌权，许多什叶派的领袖和伊朗的关系又是在概念之中认为相当紧密的。
5: 就是感觉美国进到了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搅得一团乱，然后看收拾不了的话就自己就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那整场包括此次我们此前我们提到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呢，都是以美国的失败告终的。而阿富汗战争呢是打了20年，花费了美国10000亿美元，最终呢塔利班是重新掌权。而伊拉克战争呢更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建立在谎言上的灾难嘛。那美军的阵亡人数呢几乎又是阿富汗的2倍，花费呢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两场战争的结局啊都是一致的，都是最终灰溜溜的撤离。
4: 是，那么美军撤离伊拉克之后，也是留下了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火药桶了。几派的势力在当地盘踞，现在在中东，我觉得美国在中东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对于它不利的一个地面。而且这几年其实美国对于中东的这个油应该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迫切了。不知道以史来进行呢借鉴，真的不确认现在美国和伊朗未来的走势是什么。有朋友说什么都是胜利，大总统啊，这个特朗普的胜利是。地先生说用农餐馆里边的这句话说，没有美军哪有那么多的恐怖分子啊。哎呀，真是太好看了啊，马上就有点泪湿眼眶的感觉。还有朋友刚才在问说这个有点不明白，驾驶舱通常是锁住的，水管工是怎么冲进去的。哎，这个是新闻有报道的、是说这位印度籍的主驾驶员
5: 他被刺伤之后
4: 他还是奋力的
5: 打开了
4: 这个门的这个开关，所以外面的人冲进去了、
5: 对，
4: 水管工冲进去了。
5: 而且当时外面的人听到里面就是非常混乱嘛，然后也有一片的这种吵架声，加上飞机又在有这种颠簸的感觉，
4: 就大家一看这飞机的形式不对了。
5: 是，
4: 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再去探讨的细节。现在出来的信息、这个我们说最靠谱的信息就这样了，您要说天哪，不靠谱的信息多了去了是吧。我昨天以为一个新西兰人拯救就是乘客飞机，您知道吗？
5: 是，包括昨天新西兰媒体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渲染的、
4: 对，我看了一下自媒体，好像就是有一点这个新西兰人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感觉。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英国。英国现在脱欧之后说是后悔了啊，这个要继续的来这个要加入回到这个欧盟之中。说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好了。对，俄罗斯和北约哈，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呢现在是俄罗斯又发出了这个核武的警告啊！这个荷兰的吕特又站出来了，说不要再威胁了，好累啊，时常就会上演一下。
5: 是，那俄罗斯呢现在是警告北约啊，说如果北约试图封锁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的话，那俄方就会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啊，去保卫本国的领土。那这也是10月1号路透社的信息啊，说俄罗斯在一份外交照会文件之中呢，是向北约发出了上述这种措辞。 斯严厉的警告。那莫斯科那方面呢，是在文件中直接指责北约啊是采取危险且鲁莽的方针，带来爆发直接武装冲突的高风险，包括俄罗斯打击北约成员国决策中心的可能。那对此啊，北约秘书长吕特则是表示说，北约呢已经针对俄罗斯的信息做出了回应。那他强调啊，北约呢是一个防御联盟，请俄罗斯方面呢停止核威胁，并且还说啊，这种威胁完全没必要，也无济于事。
4: 嗯，我们都知道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嘛，对不对啊？现在它的面积其实是略大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也是一个非常高度军事化的一个这个飞地的存在了。俄罗斯至少是有3个欧洲国家大使馆最近都发表了声明，指责北约通过军事演习以及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行动预案来加速了紧张的局势。北约就是你这怎么着，弄了个质子握在自己的手中是吗？有点这个即视感哈。好，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和丹麦之间的硬刚啊。俄罗斯在周三的时候召见了丹麦驻莫斯科大使，就9月中旬发生波罗的海的一起涉及俄罗斯军舰丹麦军用直升机的事件提出抗议。我昨天看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事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5: 对的，那据丹麦军方称啊，说事件发生的时候啊，说有一架这个轻型的多用途军用直升机的，它是在国际水域啊接近了一艘俄罗斯的护卫舰，那当时是进行所谓的例行拍照作业。丹麦军方呢则是指责该舰啊是向直升机直接发射了2枚照明弹。那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在周三呢向丹麦大使发出了强烈抗议，谴责该军用直升机的不专业且挑衅性的行为。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啊，说该危险飞机呢是危险性的接近了俄罗斯军舰，并且以不足50米的高度去飞越该舰，对航行安全是构成了威胁的。那外交部还补充说，说俄罗斯机组人员呢是多次通过国际频率啊发出关于该直升机在危险高度所出现的警告，结果置之不理，那没办法，只好发射照明弹驱离了。
4: 哎呀，反正就是这种擦枪走火的事儿多了，你说未来谁有个冲动上头的时候，这事儿就不好收场了啊。好，冲动上头谁也没有赢过冲动上头，冲动上头之后就是有点后悔了，
5: 脱了钩嘛，
4: 脱了欧了啊。没想到这个当时这个想假模假式的脱一下真脱了哈。
5: 是，
4: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的最新英国民调显示，57%的英国成年人认为当年投票退出欧盟是错误的决定，另外有55%原则上重新希望加入到欧盟。然而重返欧盟可就没那么容易喽啊！你没有办法保有过去享有的政策的豁免，支持率更是降至啊，这个支持率你就一下子就降到了35%，反对的比例则是重新升到了43%。这就显示了你回去欧盟，首先是想享受和欧盟之间的既得利益
5: 的
4: 嘛，
5: 享受那些优惠嘛。那据英国的新媒体报道说，这个英国首相伯纳姆呢也是表示，他对逆转脱欧啊还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甚至呢可能会一路进行推进，提出重新加入欧盟的主张，也让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啊再度受到关注。但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英国呢当年脱欧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欧盟啊过来挽回一下，但是没想到没有挽回，自己就走了，
4: 闹了个脾气，就想回个娘家，后来发现没想到真的就离婚了哈。你有没有特别昂散哈？就是我心里面总觉得我能拿捏别人一把，我发一个小脾气你必须是要跪到地上来挽回我，没想到真的就脱了，脱了之后我还想要我自己原来那些优惠的待遇，但是我又不愿意付出更多的一些等待，不愿意为自己的付出做出任何的我们说就是修正改变和认错。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能做更多，我还是期待你只要接纳我，你就应该给回我原来最好
5: 的
4: 那些状态。这留给这两口子自己解决吧哈。咱们再来说一说的是巴西和美国，这可是主院和后院的问题了。现在呢讨论的是贸易的问题。巴西的外交部长埃维拉和贸易部长啊艾利亚斯现在在美国的密尔沃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钢铁的那件事儿啊，在G20的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的贸易代表。那么巴西的外交部就说，这一次的会晤还是富有建设性的，在新闻稿之中说双方讨论了双边贸易的议程的主要议题。
5: 是，那据统一消息来源称啊，说双方呢均表示啊愿意迅速努力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满意的协议。80岁的卢拉总统呢也曾在8月份啊与特朗普呢进行了超过1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但是自2025年以来啊，巴西方面和美国方面的这个紧张关系呢是持续存在的，因为当时啊美国是 首次对巴西去加征关税，来报复啊导致这个博索纳罗被判处27年监禁的这个审判。那迄今为止啊，特朗普呢也尚未明确支持博索纳罗之子呢去参加这个巴西总统的选举，但他也确实在5月份呢与白宫呢又接近了这个博索纳罗之子，
4: 真的是要了命了，这博索纳罗家庭的这点事情哈。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 AI 方面的一些信息，看看韩国在周四的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出口额达到了1070亿欧元，同比大幅增长83.5%，这个也是 AI 热潮而推动的一个结果。它的芯片出口更是激增了262%。
5: 是，那数据就显示啊，整体来说，韩国9月半导体的出口额呢是达到了532亿欧元。那在市场对于存储芯片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芯片价格不断上涨的推动之下呢，其半导体出口啊是显著增加的。此外呢，它自身的电脑产品出口啊也延续着一个强劲的增长势头，达到了62亿欧元，同比是增长了435.3%。那韩国政府就表示，这主要是得益于代理式人工智能的这种快速普及，以及市场啊对 AI 基础设施持续旺盛的一个需求。从供应链上确实可以看出这种端倪。
4: 是2026年，毫无疑问对于韩国来说是一个高光之年啊。包括还在今年的时候，韩国有官宣他们想建设全球最大的 AI 的芯片存储基地。你不得不说，李在明上台了以后做了很多的政策的一些改变，想要去大干一场啊。另外的信息来看到，在白宫之中，特朗普政府的聊天机器人现在居然和特朗普唱反调，其罪值得，就其罪当诛啊。
5: 那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时是推出一款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嘛，那他很快呢就因为与特朗普啊唱反调而引发关注。上线仅一天之后，这款机器人便停止回答某些政治问题。那特朗普呢是在9月29号推出了一个名为 America the Government 的这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旨在是简化获取政府信息和联邦服务的途径。这个平台还声称说，无论需要政府提供什么服务啊，都可以从这里开始。刚才我还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直接就是提示说，哎，现在不行了，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强调啊 AI 要改成 SI 了，结果连马斯克自己都说错了嘛。
4: SI 对不起啊，改题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等于自己力推出来了个叛徒，特别是在对于一些他的红线问题，什么2020年的总统大选啊，什么1月6号的国会山庄的骚乱呢。

0: 全部都是那一些烦我的人，都是你们有意的，或者再把它栽到是某一国什么样的攻击之上吧。啊，这个，不过很快他就修正了。你自己看之前哈，有一些在白宫之上的一些留言，都是给你编辑好了，底下都是说特朗普最棒，特朗普最好耶这样的词。你说现在对吧？这个 S I 出现，好烫嘴。S I 突然出现到了一个不可控和反水。
1: 是
0: 特朗普说你这不啪啪打我脸吗？对吧？
1: 没错。那目前想不清楚啊，特朗普政府是否去调整了一些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设置？那以防这种聊天机器人反驳总统的言论，白宫呢也没有立即置评啊。而且值得注意就是，这个机器人呢是在第二天就不再对任何相同问题啊给出答案了，而是声称不会提供任何政治方向的评论或对任何过往选举进行分析。同时呢，这个 American Government 啊继续对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呢还是发表了一些相反的回答的。他被问及到像特朗普关于美国在前总统拜登任内经历史上最严重通胀的说法的时候，就引述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啊，直接是予以反驳，说并没有这个最严重的通胀的这种问题。
0: 是啊，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吧。特朗普说我看着不爽的，你们都是 fake news， 都给我滚到一边去。我又一次想起了脑判之中那句话，叫做我是金正恩唯一喜欢的人，我也喜欢他。就是所以你特朗普的心思你别猜，你也不知道哪个亲哪个近哈。好，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美军相隔七年再建设了一个新的司令部，这一次是要把无人机机器人做这儿，而还有这个我大胆什么 AI SI 对吧啊，来统一到这一个部门管理了。
1: 没错，那这也是美国继2019年成立太空司令部之后啊，再度去筹划设立一个新的军事司令部，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自主系统啊、机器人啊、人工智能以及无人机等作战能力。那综合外媒的信息啊，海克塞斯呢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这个陆战队的基地啊发表部队现况演说时表示的，说战争变化呢已经快过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与采购制度，所以五角大楼呢现在希望有一个新司令部呢加速部署无人机以及自主武器，去推动美军啊从昂贵的传统武器平台转向低成本的这种人工智能系统。他就形容啊，这将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快速的和平时期的转型。
0: 但是坦白来说 SI 更多的被使用到了军方的这个使用和判断决策之中，对于人类来说军事用途和人工智能超级智慧的结合真的是一场自掘坟墓的未知迷途啊。除了新成立的司令部，海克塞斯同时宣布将会把美军大约800个将官的职位削减的幅度从原定的10%增加到20%，这也是昨天我们来说到的信息。未来的话特别好，留一个海克塞斯底下全是机器人啊，好，而且都是公的机器人，对不对？是不是之前不是就是因为女性啊，
1: 没错，
0: 多元文化呀，对不对？就选都做成你的样子，好不好啊？天天一进去就说我的兵真帅啊，
1: 每天看到自己都是自己的脸啊。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英国的 MI5 啊，首发了间谍的这个指示，又一次点名的是中国的机构。
1: 没错，那这也是9月30号进行首都自行的公开，说警告啊，有一家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密切的中国研究机构啊，是通过资助英国的学术研究呢，去协助中国呢能够取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一些敏感技术，要求啊英国各大学都要立即检讨以及终止相关的合作。那英国的军情五处就指出说，中国的通用技术研究院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啊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已经资助了英国100多名学者参与研究，相关领域呢是包括了像 AI 啊、网络安全啊、隐秘通讯系统以及隐写术。那英国的这个军情五处还认定啊，说该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啊是资助能够直接提升中国国安部技术性间谍能力的学术研究。
0: 好，再来看到的是，许多英国学者与学术机构可能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刻意掩盖的是和中国国安部的一些关系。又来了，又是间谍论了哈。其实你说英国包括现在在五眼联盟之中，关于所谓的间谍网攻等等又达到了一个舆论的新的高度。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我们是五眼联盟情报机构曾经触发过在6月份的时候的一个警示，就是指中国的情报人员正在积极的利用在线求职以及专业社群平台锁定能够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员了。哎，行吧，我昨天还看什么美人计、攻心计，举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例子，
1: 是诽谤一张嘴嘛？对，
0: 不知道，就算是美人计，你也得。

0: 上招了才行啊，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墨瓷。哎呀，最近大家对于墨瓷都是怀着一种就是不能理解的表情在看他，别折腾了，什么乌克兰，你快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坐住这个位置吧。
1: 就是挺无语的。
0: 是，墨瓷现在还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并且要和合作伙伴展开磋商，重点包括财政援助以及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提供补给。
1: 是的，那墨瓷表示啊，说他将尽一切努力啊，要帮助乌克兰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季，而且在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卡瑟姆洛马尔就是在柏林进行会晤的时候啊，墨瓷还表示说在计划于十月中旬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之前呢，各方呢也正在进行密集的磋商。他说啊，看看我们究竟如何能够再次进一步的改善对乌克兰的方面的援助。而且他还表示在欧盟层面的磋商之中啊，还将讨论对乌克兰政府预算的具体的援助以及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问题。
0: 又一次证明了当自己的国内政策不稳位置不保的时候，就会把矛盾转到了海外啊。莫茨这么支持乌克兰，干脆你也扛枪上去乌克兰的战场去对阵俄罗斯算了哈，祝莫斯好运，看一看这些欧洲原来的这个两大马车的领先，一个法国一个德国，现在都感觉领袖的位置是岌岌可危的啊。同时在民调的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他们的头。我们先进广告，然后随后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今天一样也是精彩非常。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您
4: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转向到的是澳新方面的消息了。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10月2号，再一次送上我们的问候，大家好了。
1: 大家早安。
0: 是我们一起来过一下今天我们星期会说到的主要的内容啊。新西兰又要开始和澳大利亚更加的方便通行了，最近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便捷，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困扰？您觉得这个政策好不好呢？国家党承诺连任之后推动与澳大利亚全数字化的通关试点。2028年板球世界杯启动之前，凭数字凭证和生物识别通行。工党就质疑相关的工作2023年都已经启动了，那这一届政府你的推进是不是太迟缓了？
1: 是啊，
0: 也有很多的留言是直言不讳，说您能不能先做点跟民生有关的？
1: 整些没用的，这是我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
0: 你不能说这个政策没用，这个政策会给新西兰带来一些经济的拉动。
1: 我觉得确实会很大。
0: 但首先，它就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事情。
1: 是
0: 啊，是啊，当然了，我们也是从对于澳大利亚持有中国签证可以入境，赢得了在旅游市场上的一个红利。但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在 CT， 包括像 Prada 都已经要关门了，就是证明旅游过来的人，他不一定促进到了本地原本你的一些很蓬勃的一些市场。你看，如果是中国的游客，你如果开放的是对于中国的免，因为中国是对新西兰免签的嘛，对不对？如果你直接开放这一个免签过来的人，可能会消费很多很高端的，或者更多的新西兰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等。
1: 从游客的画像上来说的话，整体来说中国游客的消费力会强很多。
0: 我们希望呢游客带来什么，带来的是经济的推动，对不对？那么他们除了在这里吃玩，我们又没有什么景点的门票住，其实也就是住出行和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旅游上的一些促进，带动了一些旅行社的一些业务。但是更广泛的一些消费的话，比方说我们新西兰本地特别有特色的保健品啊，酒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名，当然名牌你也可以说那也是海外的，我们替他赚钱的，但这是我们的一个繁荣程度，大家能理解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政策您是怎么样来看的？
1: 没错，那其实呢在这两天啊，都是各党都在不断的推出各自的政策。
0: 是的，
1: 比如说工党呢昨天也推出了自己的重磅的一个大选的竞选政策。那工党是承诺当选之后呢会出台一个公平对待法案，那这个是对待什么呢？它主要是整治啊无效的车险、强制的延保推销，或者是隐藏的服务费、订阅解约难等一些问题，就是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公司的霸王条款。那覆盖呢会是很多的消费领域，填补现有的监管空白。因为说实在的，现有的监管法律里面的话会存在很多这样的灰色地带。
0: 没错，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有一场公开的见面会啊，是由 Auckland Central 工党的候选人陈奈斯来主办主持的。那么同时 Hipkins 也是去到了现场，和本地的民众来进行当交流。现场做的其实还是气氛非常的热烈，而且现场的互动氛围感觉是很足的。这一场因为我自己也去了看了一下，这一场公开的见面会 Hipkins 整个发言是涵盖了大家非常关注的，或者本地的社区最为关注的民生的一些问题，生活成本、就业、医疗、中心关系、人工智能、教育、媒体等等，甚至是包括国防的方面。因为现场的一些提问的环节，即兴的提问，也有人问到了说新西兰的军舰在9月18号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如果是工党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你如何去处理国际外交方面特别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有一个明显的点是 Hipkins 当时表示新西兰首先非常坚持，就是工党的理念是坚持的是独立的外交，并且他也承诺啊，在上任4到5个月期间就会派出贸易代表团去到中国来稳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会儿有更多的细节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政策方面的信息啊，昨天呢是绿党提出来的。绿党呢是承诺啊要当选之后呢希望去恢复这个薪酬公平制度，跟工党前几天提出的非常相似。那绿党呢给出的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薪酬公平制度之前要先达成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希望为6.5万名的护理支持工人啊推进薪酬和解。因为本届政府呢此前修改法律是终止了相关的申诉的。那工党呢其实同时也承诺 默在百日内的推翻相关的法案的改动。
0: 没错哈。好，那我们再继续的信息来看到的是跟 AI 有关的。根据在内部的一份文件显示啊，公务员精简计划的目标收紧，2029年前净裁要将近8700个岗位。官员就提醒，哎呦，你这收的是不是太紧了？那么 AI 括弧 SI 替代的成本效能风险到现在我们真的计算清楚了吗？
1: 是的。那在犯罪方面啊，昨天有个最新的数字，那最新的调查呢就显示啊，这个2026年度的暴力受害人数啊是回升，而且非性侵类的袭击增长非常明显，高频受害的群体则是翻倍了，特别是毛利以及亚裔群体增幅是远远高于欧裔的，而怀卡托等地区的反弹最为的显著。
0: 是。那么另外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的污水厂事故。惠灵顿地区议会对于污水处理厂事故起诉了市议会以及水务运营方，各涉及了10项罪名，单加最高罚款1亿纽币。事故导致超过140亿升的污水排放，根源就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失调。
1: 嗯，那刚好讲完这个环保方面的信息啊，还有个医疗方面的信息，就是现在呢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显示啊，这种多联的呼吸道病毒啊，快速检测呢可以减少新西兰不必要的抗生素的使用，去优化一些诊疗的流程。那大家都会问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主要是可以减轻目前的医疗压力，呼吁啊现在政府呢能够提供一些采购的补贴，推广至基层的医疗机构，这也是此次研究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0: 我之前其实就说了，一些检测盒就在上一个月的时候，就流感特别爆发的那个期间是全程断货的，而且关于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这个就达菲的这一种对于甲流特别有用的这个药物
1: 特效药，是
0: 全程全新西兰的断货，这还是挺恐怖的哈。
1: 没错。
0: 好，最后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失智症，也就是痴呆症的患者。研究就显示啊，在2050年新西兰痴呆症患者预计达到16.7万人，那对于我们来说经济负担会出现到翻倍，现有的服务也是断档的。不过说实话，对比着放到这么长的周期来看，养老是不是问题呀、啊、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的GP 短缺是不是问题啊？
1: 是。
0: 老师未来5年都想退出这一个行业，50%的人想退出这一个行业，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大学排名继续下滑是不是一个问题啊？需要操心的事情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这也都是在我爱纽西兰之中我们会提出的一些担忧，试图能够我们维护住这么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和深爱的土地。
1: 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带着很多的问题，也带着很多的观察，继续走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具体内容。

0: 2022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周五了，一起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特别是周末的出行，给您一些参考哈。今天的新西兰的路况非常不错，周五嘛，又是学生假期，对不对？
5: 对。
0: 我们来看到，在一号高速公路从北岸往斯蒂前行，唯一堵车的路段就是拐进了 Rosedale 这一个入口处的地方。再来看到的是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我今天早晨看到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不过现在看到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啊。你看还是有的
5: 哦，有两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高速公路现在从南向北前行有两起事故啊，他们分别呢都是出现在帕帕托伊托伊这一个入口处进入之后，然后靠近到 Highbrook 的路段，前后两起，但是没有造成明显的堵车，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
5: 是，
0: 唯一的车多的路况是出现在过了 Ellisley 的这一个入口处，往 Green Lane 的方向走，继续到 Market Road 之间。16号今天全程通畅，并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包括在18号高速公路之上也是一路顺畅，一路绿色，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但是呢，我看20号是有事故的哈。好，提醒大家，现在呢，从从这个20号从 Manukau City 出来，整体来说往 New Windsor 去是一路畅通。但是反向的车流，特别是您要去 Dressmar 今天去 Onehunga 这一个路段啊，出口处那个叫做 Nelson Street 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
5: 是，
0: 但是都没有造成明显的堵车。提醒大家慢慢开，着什么急呢？对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在整体的北岛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的，但是在南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哦，全部都会是有阴雨天气的覆盖，而且越靠南天气越糟糕。并且今天呢，气象局也是有发布了大雨的预警和大风的预警。
5: 是，
0: 来看到 Auckland 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多云天气一直拉通会到下周的周二。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2度。那么明天的气温基本上是和今天持平的啊，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下周的周三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整体来说到了下周的周四的时候，温度会出现到一个明显的回暖，
5: 是
0: 春天真的来了，
5: 真的来了。没错，
0: 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15度到8度，明天的话则是有大雨，13度到7度，随后将会逐步放晴，下周二小雨阵雨，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
5: 没错，接下来讲讲南岛方向的城市的 天气啊。那基督城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是8度，所以昼夜温差非常大。那明天呢，这个最高温度啊会直接变成12度，然后最低温度又变成1度，所以呢温度会直接降低。那明天呢继续维持一个阵雨的天气，从周日开始呢会进入到一个放晴的好天气，并且持续到下周三。那从下周四开始呢又会进入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不过整体来说啊，它的温度浮动的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周日、周一的时候呢，它最高温度都是14、15度左右，但是从下周二开始呢，它最高温度直接又变成21度、22度，所以呢也是出现到下周进行回温的一个情况。
0: 春暖花开，这个周末有时间趁着奥克兰不下雨，哎，可以去拍拍这个樱花啊，现在开的非常的漂亮了。
5: 是，
0: 好，再来看到的是流程是黄河镇。
5: 黄河镇今天是个大风的天气啊，那么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5度。明天呢会进入到一个放晴的好天气，并且持续本这个周末。那到下周一开始呢，会主要是多云的天气，并且一直持续到下周四。
0: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点53分，最高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点16分，日落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7点25分。提醒大家啊，在周末的时候出行可做参考。来看到的是格力空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一路随行，支持我们的节目很多很多年了。0800-289-4733，0800-289-4733。
6: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8: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9: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我们进入到了新闻的分享的环节啊，在这里当然非常感谢到的也是我们的赞助商，各路的赞助商对于我们节目的多力支持了。来，我们先来看一个主要的政策，在昨天很多的媒体用到了重磅政策，您来看一看重不重磅，有没有放到了您的心帕之上哈。来，国家党呢现在是宣布啊，如果是连任的话，将会推动和澳大利亚合作启动全数字化的通关试点，目标是在2028年啊男子 T20 的板球室 世界杯前进行落地。届时两国的公民无需出示实体的护照，直接线上提交信息，凭手机的凭证和生物识别的技术就可以通行了。工党就是质疑了，说这工作不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吗？那个时候是工党执政的时期。
5: 哎，是的。
0: 他说那你们过去的3年你们没有推进这件事儿，
5: 到底在干什么呢？
0: 然后把它放在了下一个任期，如果你胜选会来再装上这一瓶酒出发。
5: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他非要说是在下一个任期，就是有一种把所有的期待都拉到后面3年的事儿了，
0: 就是这就是助力于自己的选情嘛。
5: 没错，
0: 对不对啊？
5: 那所以呢，国长啊，也是由他的旅游事务发言人叫这个 Louis Upston， 他是表示啊，说这是澳新两国呢长期紧密关系的合理的下一步。那他是认为是兼顾着通关便利与国家安全的，同时呢，生物安全的查验环节呢是保持不变。那旅客呢仍然需要进行申报，包括行李的抽检流程呢也是不受影响的。这个试点呢，主要就是希望在2028年的板球世界杯联合主办期间啊去启用。那两国公民呢出行前要在线去填报信息，抵达之后呢可以凭数字的凭证或者是生物识别呢就直接通关了，逐步会取代这个纸质护照查验的环节，倒是方便了不少。
0: 好，我们先来不说，我们先说这个含金量啊。当然让澳大利亚人更方便的进入到新西兰，或者是新西兰人也更方便的可以进入到澳洲，是一件对于我们的出行来说便利的事情，没毛病。可是这个功劳到底是不是国家党现在想出来的，为了未来的3年做出的一个准备，还是在大选的政策之中又一次借鉴了前面的党的政策，背上了自己。因为之前你看优先党就说了，说你那拆分计划不就是我提出来的吗？
5: 对，
0: 你不就是抄我的吗？
5: Winston Peters 骂的可是毫不留情，
0: 毫不留情哈。那这一次我们来回顾一下哈，跨塔斯曼，也就是澳洲和新西兰怎么打通的问题。这个合作推行其实是能够这个追溯了已久的，从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首次推出了智能的闸机啊，叫做 Smart Gate， 它就简化了行李检疫的一个流程。回推到2023年的7月份，当时的时任总理是现在工党的党魁 Chris Hipkins， 他当时是和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成立了联合专家组，承诺一年之中就拿出方案。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推出的这个方案的细节，
5: 就是这个跨塔斯曼的数字化通关计划。只不过呢，在后面不是换届了吗？
0: 2023年正好是
5: 大选
0: 对。
5: 那2024年的时候呢，澳新两国领导人，也就是拉克森和阿尔巴尼斯，是确认要推进这个数字入境的申报和闸机的升级。但是这是2024年的事，直到今天呢，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推进了。
0: 那 Hipkins 也就是工党就站出来质疑了。原本我在2023年7月份的时候和阿尔巴尼斯都谈妥了，
5: 是
0: 一年之中这个事儿就可以上马了，会拿出完整的方案，咱们就实施了。结果呢，你只是在自己的任期之中确认推进升级，没有拿出实际的成效。过去的这3年你也啥都没有做出来，你还要把它放成明年吸引选民的一个选情。
5: 是，
0: 他就质疑，这是 Hipkins 啊，工党党魁的质疑。他说约定12个月内完成的规划怎么拖到今天呢？那新西兰这一边到底我们是卡在了哪里？为什么之前这3年你不做，你觉得这件事势在必行，你为什么之前的3年不做，反而是要在现在又在选前推出了这样的一张政治支票呢？
5: 是的。那现在 Luxon 是这么回应的，他说本届政府啊延续既有方向并且加码推动，他说消除流程中间的阻力，打造一个类似于国内出行体验呢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并且称啊自己从政之前呢就参与到相关的规划，将会扎实的推进细节落地。但说实在的，我读了一遍他这个原话，我感觉并没有任何的就是进行实质性的回应。
0: 明白啊，这个就是他就是说嘛，我们都是在打通流程啊，打造各类的符合力，就是他说的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他没有直接的回应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把你做的事情做了。
5: 而且新西兰最近卡在哪里他也没有进行回应，
0: 他就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啊，这不是越来越靠近胜利了吗？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件事实行，请选我，让我当选。那换句话说，这件事是 Hipkins 当时和阿尔巴尼斯来推行的，他也承诺在一年之内去出政策，但是因为他不执政，那现在他回来，那是不是工党 也一定会飞行这件事情呢，是吧哈？挺有意思的哈。那目前呢，确实有一些数字的政策标准、数据确认的框架，等待着去细化具体的实施方向啊等等，还是没有落实。所以这是一个应该在2024年的时候就有落地的具体方案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等到的是2028年，2027年，sorry 哈。
5: 对，2027年。
0: 是的。
5: 而且他们的目标是，就是国家现在据说是目标在2028年之前的这个世界杯前落地，也可能是刚好是2028年才推行。
0: 那我就是想冲着这一次的世界杯能带给我们一些及时的利益，我就觉得有点急功近利。你应该看打开塔斯曼到底是为了这一次的板球所谓的世界杯会带给我们的一笔头的冲击，还是长久的打开塔斯曼对于我们两边是有用的，对吧？不然的话就是正好赶上你家吃席，我就这个时候突然跟你交朋友的感觉，
5: 就是有种怎么说呢，有点专门挑这个时间点的。
0: 对，我跟尼莫是好朋友，我们平时就应该多多的往来，尽量简化我们之间沟通，我们应该加上各种的方式互通有无，平时打打电话，结果现在就变成了好，今天你们家办事儿要请我吃饭了，我突然开始觉得能吃到一些东西了，咱俩今天现加，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感觉的这个急功近利，而且很好的问题，那过去的3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做呢，并且是双方之间已经有承诺已经有许诺的一件事情。
5: 是很有意思，就是2024年的时候，其实拉克森已经跟阿尔巴尼斯内也已经确认要推进这个项目了，但是呢却一直保持这个延宕的状态，
0: 没做出来，是吧？所以做什么事儿效率是第一位的，不然咱们天天念叨的都是那点事儿。也有很多人在说到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国家党的竞选的10个大目标，其实和2023年没有任何的差别，而且依旧也是一个目标性的口号式的承诺式的一个出现，所以2023年的承诺有没有兑现，这是大家考量的一个方向。2026年这一次大选给出的目标，
5: 也是大差不差的，
0: 没有
5: 承诺，
0: 对，也是差不多。所以今天可能在国会陆陆通知中，我们也会特别的跟 Nancy 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有什么不同呢？
5: 是，
0: 对吧？到底的实质性的一些改变是什么呢？我们的现状又会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又或者是您的投资项目，质量效率都是第一位的，对吧？推荐给您的是 Legendary Homes 旗下的 Legendary Construction 他们的大包业务哈。一定有人见。建房的时候会感受到的啊，给我开始的报价还 OK， 结果到后面呢，出现到了一会儿这加点钱，一会儿那加点钱，
5: 对，成本越来越多，
0: 工期安排的不好，对不对？一会儿这还断档了，一会儿那边，这个应该是衔接的周期越短，我们建房成果就会越高嘛。
5: 是，
0: 所以找一家专业的公司，特别是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之下，非常的重要哈。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比一比价格，您再来确认选择哪一家。找个适合您的0995313130995313113。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1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
18: 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个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新西兰，咱们继续再来聊新闻了。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小嘴都跟催了毒的似的哈。医学那边有朋友说，国家党还是有包容心的，准备成立各种分舵，如国家党工党分舵、国家党优先党分舵。要我说，国家党就和工党两个人合作算了啊，也别那么多的小党这个那个的了。你们俩能不能够先团结？现在外界环境不好，你俩先团结一下，把我们的政策通过这3年协调磨合统一一下，省得之后老是跳汤狗，改不来。改过去，你交给他的项目他也不能继续的完成，你跟他也达不成共识，你立的项目他再把你给改回去。
20: 对
0: 啊，当然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哈。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三群之中朋友的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总理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啊，但是政治方面似乎比不上一个普通人，最好还是做回他自己的专长来。Luxon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认为他特别的他是一个很精英的体制出现的人，
20: 对精英体系下走出来的这种
0: 走的精英人才、
20: 高管型人才。
0: 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说一个企业家和一个政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觉得一个精英式的企业家，他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更好的去扩张，如何更好的去打开局面。当然这也是很多人去选当初做出选择这个联合政府上来的主要原因，因为认为我们的新西兰需要更多的放开怀抱、放开手脚去搞活我们的经济。可是新西兰一个政客他要顾及到的，我觉得并不只是向前突击这么简单。他更多的是要拽着老的小的一起达到目标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好不好啊，这个敢死冲锋队我在前面冲得特别特别的快，但是它不够普世。我们做政治或者我们对于政客的需求，起码要有一颗接地气的心，就是我要知道民间疾苦是哪里，他的生活不能和我断层，如果他断层了的话，他根本看不到我在想什么，人是想不到自己认知之外的事情。
20: 因为社会结构它不是只由精英所构成的。就举个例子，此前我跟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他目前对于国家党的或者说 Luxon 的一个评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说这个对于 Luxon 来说的话呢，对他确实是一个精英形态的高管人才。他在做一个公司的管理时候是挺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他成绩很好，或者说他很厉害。但是呢，当他如果把同样的逻辑放在治理国家上的时候，在经济上面可能会做出一些成绩，但是，他如果用治理公司的角思维去治理国家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在公司里面作为一个高管的时候，你是拥有整个公司带给你的所有倾尽全力的资源的，因此呢，你可以去做大刀阔斧做你想给这个公司所做的，比如说方向上的改革也好，还是具体的业务的这个执行的也好，但是呢，当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时候，你面 面对的不仅仅是不是整个国家都把所有资源都能够倾尽到你这边，因为呢实际上你还会面对很多底层的，比如说包括这种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意识到的这种非精英结构里面的这种人的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呢它就不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治理逻辑了，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0: 是啊，我觉得分析的特别有道理。我们常常说做一件事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嘛，对不对？在什么样的时间背景之下我们能够遇到什么样的领袖，这是一个适合的人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比如现在我们就是遇到了改革的大时代，那么那些精英锐意创举胆子很大的人能够获得金打开局面。但是当世道不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怎么样，开始进行收缩。那么政策的话维稳为主，不然的话你就会让内部产生更多的一个这个咱们说叫做矛盾了哈。好，那我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说国家党大家常常会提到的是 Johnkey 对吧，你就会说，你说那 Johnkey 很多人都会说 Luxon 和 Johnkey 非常非常的像，
20: 也是属于精英型的政治家，
0: 都是精英政治家。但是我要告诉你底层的逻辑是不一样
20: 的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说 Johnkey 如果你看他自己的一些出身的背景，他的家庭出身，他跟精英是搭不上任何的边儿的。Johnkey 六到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当时就去世了，而且他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和母亲三个人是一起住在政府的公房之中的
20: 公屋。
0: 母亲那个时候打多份的零工，靠社会的救济拉扯起来自己的孩子，非常的拮据，没有什么家庭的背景，也没有什么显赫的政治的家族。他读的是什么，都是普通的公立的一个学校，然后进入到坎特伯雷。他不是什么顶尖私校培养出来的精英的人才，也不是富二代的教育起跑线。我们说七岁看老，对吗？
20: 有这个说法，
0: 七岁看老。那你在七岁之前形成的一些世界观，你的个人的一些习惯，对于以后的政治生涯，你起码是知道人民真正需要的，或者这个社会之中不光只有精英，精英可能只是塔尖尖，中间的普通人占大多数，
20: 是的，
0: 底层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基数的。所以他的起点是非常非常普通的。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他同样
20: 也
0: 是贫民窟走出来的总理，他同样也是单亲的家庭，然后一路的自己的这个抓住的机会，个人的努力，慢慢慢慢成为了今天的一届的领袖。
20: 是
0: Johnkey 是完全靠自己闯入到整个全球金融精英的全层的，我认为这是他和 Luxon 最大的一个不同。Luxon 咱也别说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哈，但是对于对比 Johnkey 来说的话，他本身就是中产出生的家庭，
20: 是
0: 一路以来都是标准的大企业的精英的路线。所以我一点都不意外 Luxon 在 debate 里面，在2023年的 debate 里面说，我一周去超市花多少钱，
20: 花60块钱，
0: 60块钱、对吧。然后 Hipkins 说，他就乐了，我那谁那时候不得花个200去满足一个家庭
20: 的
0: 一个需求，对吧。那么在整体包括这个一路以来 Luxon 走的，我个人认为他的亲民也是因为他的性格的善良，或者是说他的温柔，但是他的视角能不能够真的感同身受。
2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提到视角的这个观点。
0: 对我们说政客可以积累经验，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但是他的三观正确，判断敏锐，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政客。
20: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部门的就是一个部长，我的个人的期待哈，我是觉得他应该是个内行。什么叫做内行？我管教育的，我得有点教育经验，不然的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困难是在哪里。我在门外，就是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吧。你完全不知道整个里边的各方各面的隐忧困难。那你在外面看着别人，你永远都觉得这有什么难的，我们
20: 这东西简单
0: 了
20: 很。对
0: 你不是说它是坏的，它是有意破坏的，
20: 是，
0: 但是它会希望走的整体的这一个节奏，是我觉得站在我的视角的理解。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Mark Mitchell 现在在管多种族多这个族裔，对吧，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少数族裔。你移民部长你有过以前做一些移民官的经验吗？你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移民吗？你知道移民家庭最大的渴求是什么？你土生土长，你根本都没有这方面的感受。你说教育部长有教育的，
20: 起码应该搭点边吧，
0: 经验嘛。对不起，我说的可能是同一个人啊。你没有教育，你最多就是说我养育了俩孩子，我看着他们的成长，我觉得我养挺成功的。 对吧？那人家还有上哈佛的呢，还有博士的呢，还有各种这个名扬海外的，那人家父母是不是也都能去做这个教育部长？而且适合精英孩子的培养的一些这个理念，是不是能够适应到所有出身的孩子？这是蛮本质的一个区别哈。所以我不觉得是有益的，是坏的，是能力低下的，我不认为。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一种视角，或者没有办法去更多的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国家党议员把一些，我是说在不同的采访之中，不同的国家党议员他说啊，他们就是 lifestyle 那些流浪汉，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啊，对吧？啊，我只是不太期待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也不是说里面的人多么的冷漠，而他只是完全没有看到，不知道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断层就会很严重。那么断层出现到严重两极的分化了，那就会变成彼此之间的不能
20: 更多的矛盾
0: 冲突，
20: 是，
0: 这就会引发我们今天在说的为什么现在的犯罪率又出现到了一个反弹，
20: 是，
0: 其实是跟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包括很多言论的冲突带出的极端性都是息息相关的，
20: 是的，
0: 对吧？啊，好，那我们快速的来说一下工党提出的一个我觉得还挺接地气的政策哈。
20: 那工党呢是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公布啊，他们的新的竞选承诺，说如果当选的话将会出台一个叫做公平对待法案，专门是全面整治啊汽车保险、家电的延保、票务、订阅、通讯等领域的这种诱导消费、解约困难或者是标价不实等的问题，为这些具体的家庭呢可以减轻一些生活成本的压力。那其核心整治方向啊，就比如说取缔这种无效的车险，要禁止销售漆面的保险、机械故障险等条款宽泛、赔付门槛高但实际保障却很有限的产品，杜绝这种花了钱却保不了的现象。但同时呢，他们也希望去限制家电的延保推销，严禁销售人员啊强行或者是过度推销电子产品、家电的延长的保修服务，杜绝这种高压式的诱导性购买。而且呢，还有呢，他们希望在标价必须全包，就是比如说像机票啊、演出票务、商品标价等所有强制费用啊，是一律在初始阶段就要展示价格中所有的列明，不能够在结算的时候额外增加，比如说服务费啊、手续费等等问题。
0: 这个应该切中挺多人的哈。
20: 是。
0: 这机票看上去好便宜，一抢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你会发现，哎。
20: 哎，
0: 是啊，还有呢，简化解约的流程，包括订阅的服务，健身房的会员必须提供更加便捷的一键取消的渠道，不得设置层层障碍，强制电话排队或者线下的签字，规范通讯合同，禁止不合理的解约费，过长的预先通知，模糊自动续费的条款，保障用户的选择权。毫无疑问啊，工党的这些政策全部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之上，所以商家其实心里面又会有一些怨怼了。这就是很难平衡的了，
20: 而且此次覆盖的范围啊非常的全，新规适用于包括像汽车、家电、手机、网络、票务、订阅、健身等所有日常消费里面的高频领域了。
0: 没错啊，那么Hipkins 就表示，这一类的隐形支出让人恼火，更是给本就拮据的家庭实实在在增加了负担。工党需要从源头刹住靠误导牟利的风气。那么商务与消费事务发言人则表示。啊，别想靠算计勤恳过日子的人去进行当赚钱。好，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就把这个话题留给大家。您会认同这样的政策吗？您会欢迎这样的政策吗？欢迎我们一会儿在有话慢慢说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的继续讨论。回来之后我们主要来看一看的是财经数字。
20: 稍后见。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
6: 南岛六到九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2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 0982616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来看一下财经的数字啊，在国际之上，卢比奥是让这个伊朗的谈判代表都
5: 走，
4: 反正谈得很不愉快，所以国际的原油价格自然是应声水起了。我们来看到上涨3.15%，价格来到了93.28美元每桶，现在依旧还是在生长之这个快速的提涨之中的啊。国际的金价也是在涨，涨0.47%，4206.40美元每盎司。存金的朋友现在要恭喜大家，又要回血。
5: 是
4: 美股三大股指基本上都是稳稳的涨势啊，道指现报上涨0.04%，标准普尔上涨0.1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04%。欧元区我们来看到是一片惨淡啦 ，DX 指数收报下跌1.03%，富时指数下跌1.68%，CAC 指数下跌1.62%，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降幅啊。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0.31%。好，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汇报汇市的走向了，人民币、纽币。先吸一口气哦，先深呼吸。好，我们来看纽币对澳币是1:0.81，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已经跌到了1:3.76，还在创造着历史新低。
5: 是，较昨天直接降了2分呢，又
4: 没错哈，继续的这个向3.7靠拢了哈。
5: 是，
4: 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0。来看一下本地油价，
5: 没错，但油价则是蹭蹭往上走啊。91号汽油啊是3.45纽币每升，柴油是3.18纽币每升，95号汽油是3.63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3.79纽币每升，仅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啊。但是这就是新西兰目前的全国整体的均价了。
4: 是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那随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大家来问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首先，先来看到的是跨塔斯曼之间要迎来一个新的好消息了。
5: 没错，国家党现在希望去推啊这个跨塔斯曼的数字化通关，希望在2028年前呢去落地。那承诺啊是连任之后呢去推动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全数字化通关试点。
4: 好，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工党承诺当选之后出台公平对待法案，整治无效的车险，强制延保推销，隐藏服务费，订阅解约难等等问题，覆盖多个消费领域，填补现有的监管空白。而就在昨天的时候啊 ，Hipkins 也是出现在了奈斯的公共会议之上，对于民生问题、国防问题、未来发展的多项议题、教育等等，都发表了自己的公开演说，现场确实是非常热烈的啊。
5: 没错，那大选当前啊，政策方面啊，绿党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政策。那 绿党是承诺啊，当选之后呢，要恢复薪酬公平制度，为6.5万名护理支持工人啊，去推进薪酬上的和解。本届政府呢，此前也是修改了法律，终止相关的申诉。工党呢，同时也承诺啊，是在百日之内要推翻相关的改动。
4: 嗯，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内部文件显示，公务员精简计划目标收紧，2029年前净裁8700岗。官员曾经提醒，期限过紧，冲击服务。AI 去替代的成本、效能、风险，到现在是缺乏非常明显的细算的。
5: 嗯，那犯罪方面啊，最新有个数据调查就显示，年度的暴力受害人数呢是回升，那非性侵类的袭击呢增长非常明显，而且高频受害群体啊是翻倍的。比如说像毛利、亚裔的群体呢，增幅就是远远高于欧裔的，而且在怀卡托等地区啊，反弹最为显著。
4: 好，另外信息再来看到的是跟惠灵顿有关。惠灵顿之前的污水厂不是出现事故了吗？导致140亿升的污水出现排放，那它的根源就是长期系统性的失败。那现在呢，惠灵顿的市议会对于污水处理厂事故起诉市议会和水务运营方，涉及各10项罪名，单价最高的罚款是1亿纽币。
5: 嗯，那在医疗方面啊，现在有一个研究则是显示呢，多联的呼吸道病毒的快速检测啊，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去优化诊疗的流程。那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减轻啊新西兰的医疗压力，同时呼吁政府啊去提供更多的采购补贴，推广至。

0: 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好的，欢迎大家，又到了周五的时候，依旧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露露头。欢迎的 Nancy。
7: 曼姐早上好。我们国会露露通的广大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露南 Nancy。 一看我现在今天非常的蓝哦，
6: 你一看就知道你接下来的工作动向。
7: 对，而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身衣服，我觉得，我觉得一是代表了我所相信的，

0: 和我的团队。第二呢，也是因为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啊。
0: 后面写的是
1: 站起来
0: 的，
1: 站起来也可以。对对对对对，
0: 写的是中文
1: 啊，可以。
0: 而在全、我相信全新前所有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应该只有我是身上有这一件中文的
1: 啊？为什么、这个是自己去定制可以来设计上面写的
0: 东西？对，但当然也得要就是党派、我们其实做的所有的竞选活动，
1: 明白？
0: 所有的活动，无论是邀请谁、安排在什么格式。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由党派统一去看过审过，因为大家互相之间的信息是要对称的，
1: 是的，
0: 也是要统一的。所以说哪怕比如说连衣服上面写什么，然后下面是授权是谁，等等放在哪里，用什么不用什么 logo， 其实都是统一批过的。但是我能有一件我觉得写的中文的，我到处走，其实好多人会拍照，我有在社交媒体上看过有人会拍我衣服的后面说，咦，这不是 Nancy 吗？我想说吓死我，转个正脸。
1: 是，其实我
0: 看到中文还是很骄傲。
1: 对对对，我是特别能感同身受。从你自己在入职的时候，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做你的在国会之中的入职的这一个演说，再到后面，包括之前有这个在一些戏湖里面大家挖贝壳，然后被指到了牵扯到中租，你们几个议员同时站定在一起来发声，再到 even 这个。Lawrence 的事件的时候，
0: 是的，
1: 作为其实这是反对党对吧，你站出来的一些表率，其实让我们的感受就是，对于华社来说，我的看法啊，我仅代表我的个人哈、我认为第一个，你们是不同党派的议员，同时你们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代表，再有怎么党政之上发展理念政策再多的一个不合，就是或者观点的一个不相同，但同样在关键的对于涉及到的这个族裔的问题上，我能够看得到你们的团结，这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地
0: 方。是的，所以说现在在国会里面，我们一共是三位华裔嘛，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每一届国会里面，第一，首先肯定要有我们华人的身影和声音，因为真的是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在政策上面会听到来自于我们华社的支持或反对、不满或期许更多，也会能很就是很直接的能听到华社。能听到来自于政府和反对党的声音，
1: 是
0: 政府和反对党也会听到来自华社的声音。那根据我们人口比例，现在在新西兰人口大约6%，5.89%这样是华人，会自认为自己有华人血统。那如果按比例来说的话，在国会里面，我们应该能看到最起码按人口比例8位，
1: 没错，
0: 华裔的身影。目前这3位其实已经是新西兰国会历史里面最高比例的一次了，3位。那我也希望说接下来。无论是什么党派都好，大家价值观不同，奋斗的理念不同，团队不同，这个没问题。但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在国会里面有的华人的声音。所以在这里还是呼吁哦，呼吁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很多呢。其实最近我在举办座谈会也好，或者说敲门的时候也好，不少华人会说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你们努力。我现在都会多问一句，请问您登记了吗？往往好几个，我现在基本上大约20%的人会给我回复说啊，没有登记，没关系，你们没问题的。我说不是的，我说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所以说请你一定要在10月25号之前先登记。
1: 是的，因为我们看一下，在最新的民调里面，国家党和工党，不管您选择任何哈，您有自己的选择。我还是那个主张，我说我们在节目之中不要试图去说服谁，也不要试图去影响谁啊。当然，我们可以发表观点，对于政策方。有沟通，我也发现了，就是说华社是需要更多的投票，这个道理我们讲过，我们只有有更高的投票的比例，每个政党都会去看哦，我们的多少的票或者有多少的华人参与，要和我们的人数有匹配，才会有更多政策方面的考虑，这不是看着一个人的面子，也不是看着这3位华人议员甚至未来有多少位华人议员，而是他看重的是华人群体在积极的参政和议政的一个角度。我在你的视频号底下看到了很多留言，大家对你的喜爱溢于言表，我喜欢你，我要支持你，然后很多人会问我怎么选你，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普及开场好了。对，因为我们知道分为选区票，
0: 是的，
1: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大选里面我们最后得到的一个投票比例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如果您想支持 Nancy 的话啊，这不属于我们今天的一部分哈、但是既然说到了如此，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多多去投国家党的一个党票。
0: 是的，
1: 当然我希望这个前提是您真的认同国家党的执政理念，认为没有什么短板是我不能接受的，确 实都是我认为看上去比较好的一些政策，或者您说我真的单纯的就是因为 Nancy 我喜欢他，我希望能够助推一把，这些都是您投票的理由，
0: 对
1: 好吗？积极的参与，
0: 真的是在这里恳请一下大家，因为不少人跟我说 Nancy 我就想投你，当然我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1: 在未来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选区，好吗？
0: 对，未来的选区是肯定是未来的考虑的方向和努力的方向，但是目前就这一次大选，我当然是很希望我可以再有3年的机会在国会里面为大家去服务和工作。我相信，不能说所有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有这个感觉，但应该大部分会感觉到过去3年，最起码会直接的听到和看到来自很多国会里面的一些镜头和身影和一些法案的一些更新状态。当然也要感谢社交媒体，但的确，因为我们在国会里面很积极在工作，很积极在展示我们华人这种勤奋勤劳然后奋斗的这种身影和这种工作态度，所以其实很多我们议员同事们目前也都是觉得说，哇，我们华人普遍的认为我们华人国会议员特别特别努力，也希望在国会里面能继续看到我们的身影。那唯一能让我在下一届国会，就是今年11月7号大选之后还连任在国会的唯一途径，就是只有把党票要投给国家党，因为我是不分选区的，所以所有全国的华人朋友们，如果是想要再多看到我的身影，希望我再为大家更努力的话，那唯一的途径就只有是党票投给国家党。
1: 好的，那我们继续要回到的是国家党的。是的，没问题。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过去在我们未来2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设置，现在先卖一个关子啊，我想问的问题，因为刚刚你说了，按照我们的人口比例，我们应该有起码8个议员，华人国会议员，在整个国会之中，你会觉得作为一名华人的国会议员，在过去的3年，你的声音被充分的被你的党内被整个国会听到了吗？
0: 哦，我认为是的确有比3年前要好转。
1: OK，
0: 因为3年前的国家党当时是没有一位华人国会议员。当时我是2020年第一次参选，但是那时候败选了。所以在2020到2023这3年里面，其实在国家党的党团内是没有华人的身影的。那我们平常我在党内能发声，只能通过比如说志愿者的活动，或者说内部的一些小型活动，没有办法在决策层，也就是党团所有的候选人和国会议员这一层里面能发挥我的作用。当然我当时也还是很努力，但是还是其实发挥的力度是有限的。在过去这3年，我自己是明显的感觉到党团里面不单只有我，现在还有 Carlos， 我们两位共同站起来，比如说当受到其他的党或其他的议员发表一些针对我们华人或是故意影射到我们华人或华社群体身上的时候，我们站起来来的反对力量第一时间就打给我们的党魁，打给我们的 Christopher Luxon 兼总理，表示我们的坚决不满和表示说我要求我们党派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1: 明确的立场。
0: 其实这些就是时间，也是跟时间在赛跑中，我们也希望是第一时间要表明好我们国家党的立场和我们国家党坚决反对针对某群体，特别是当时是华社的这些言论，这个其实是能非常明确的能看到我们在党团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比如说在政策上面也很重要，举个例子，父母团聚移民签证的改革，
1: 是的，
0: 从抽签改到排队，其实本来就不在这一些政府的工作内容当中，这个我以前在节目上也解释过，
1: 是的，
0: 我们的移民部长也亲自的解释过，他当时在发布会的现场就直接指着他身后的我，他就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在我旁边盯着我催着我，让我不能忘记这件事情对华社的家庭来说我多么的重要，那我也不会把这个事情提上日程。
1: 是，
0: 所以能把一个原本不在本届工作本届政府工作日程当中的政策改革从下一届政府的工作内容调整到这一届，就代表我们这一届移民部长还得放弃一些其他的政策才能腾出时间和空间来做父母团聚移民签证的改革。那最终做到了，不单只做到了改革，还在我们今年国会节今年大选之前正式落地。 对于我来说，有些人说你为华人做了什么，虽然说父母团聚移民不会涉及到华社的所有家庭，但是
1: 或者也不是说只针对于华社
0: 的
1: 家庭，
0: 对的，也不是只针对华社，因为还有其他的也是在等待，但是最起码我觉得需要父母团聚移民的这些家庭们，我为你们做到了这一项政策的改革。我自己作为我认为作为一名在党团内的华裔身影，我们还是做的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考虑到这些的时候，也能想到未来三年是否应该还是在国会和不同党派里面还是坚持要有华人的身影。如果你认为是还是很重要的，那请今年一定要投票，无论你支持哪个党，都一定要发挥出我们华人的声音。
1: 是的，有朋友在说，我们一边轻松一点哈，一边看大家的评论。有人说希望路南去争一下 Pakuranga 的选区啊，巴拉巴拉怎么样的？我知道大家的期待，但是我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我们其实生活中也会有联系。我一直在 Chris Pink 在离职之后，我很关注到他的选区，因为这是一个绝对的稳当当的区。我也跟他沟通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这个区？他认为他还是应该更好的去着重于自己生活的这一个区域之中，而不是很远的去到 Cumul 的区间，然后好像似乎拿到这一个位置和保送的名额，但是其实不能做得好。我其实对他这个决定是非常的欣赏和敬佩的。
0: 那我感谢这位选民，听起来你应该是 Pakuranga 当地的居民，那我们应该是都是东区人。
1: 对，
0: 在东区这30年了，如果下次在比如说超市里面或太平偶遇到你的话，一定要跟我打个招呼。
1: 这也证明他终于可以闲下来，还可以自己去逛个超市，是吧？好，我们回到我们严肃的议题之中，还是要看国家党的政策嘛，对不对？我们不打感情牌。那我看到2023年的时候，国家党推出的叫一个承诺卡，
0: 是
1: 对吧？当时我们是给了几个承诺
0: 的。
1: 那么今年就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的你们的启动仪式上，我看其实还是一个类似于承诺卡的样子，10项的竞选的承诺，但是和3年之前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能不能帮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承诺听上去我直言不讳，我觉得就好像很空洞，只在给我们画大饼。为什么不是一些具体的、有力的，让我们感觉到民生的改变的政策的落地呢？你老跟我说会好的，我们会重视的，我们都知道了。那和3年前有什么差别呢？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其实这里是个小科普，在每一届大选的时候，其实承诺卡英文原名叫 pledge card。都是由大党的党派的那个党魁，其实都会发出，只是大大小小格式不一样。但都是有个承诺卡，这在西方民主社会的竞选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每一届政选都会有。而且呢，往往这个承诺卡上面都会看到说是直接来自于党魁本人，是他的承诺。当然也会有在比如说是大选结束之后，如果出现是败选的情况，也会针对于当时的承诺做出一系列的一些分析啊等等的都是有。那我们今年这一届大选的承诺卡的10项承诺里面，像麦姐刚刚说的，貌似好像跟2023年那一届大选的承诺卡差不多，
1: 就会让别人觉得没新的方式了吗？你只会画饼
0: 了，这就是重点。我们的确内部是讨论过很多，不是说党魁一个人拍拍脑袋想说我就这10条我没时间去想，不是的，所有的承诺也都是我们党团内部开会研究过，不断的经历过，我们也是做民调做调查之后，还是非常坚定的明白新西兰民众最关注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生活成本，二是经济找工作和稳定性，对吧？未来发展的稳定性，三呢，医疗、卫生、教育，还有住房、交通等等的，主要就是这四大块。而这四大块，实话说，还有治安，对不起，还有治安。实话说，这四大块，除了说新西兰本地 Kiwi 也好，华人也好，印度人、菲律宾人什么族裔都好，其实只要是在新西兰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我们的民众们基本上关心的就是这几个方向。如果这个时候多拿一些其他的议题出来，实话说有些只是锦上添花。
1: 或者为什么不是针对于生活成本的问题，我们给出更多的细则和具体
0: 有
1: 利
0: 的
1: 做法。
0: 所以比如说每一天，其实这一周因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是周日嘛，
1: 是
0: 周日的时候这个承诺卡出来了。承诺卡 它其实就是这么一张卡明信片的大小，上面就是列了十条。实话说我们也很纠结，往往信息内容写太多没人看，太多了扔掉，写太少就会有部分的觉得说你没写什么我就看到十句，所以往往我们的下面都会有个二维码说大家请扫码看一下官网上面有更多的信息。但是自从周日我们的竞选活动上的这个承诺卡公布了之后，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包括今天周五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国家党党魁每一天都有新的政策的发布会。比如说昨天呢讨论的是旅游方面有关的细节。为什么说旅游？因为旅游行业是新西兰第二大产业，每九个新西兰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直接和间接在旅游行业工作的。所以旅游行业做得好，为新西兰整体创造税收，也会为新西兰人带来更多的工作和更好的工作的个人的收入。所以说旅游行业很重要，但旅游行业是整体，回到我们刚刚承诺卡里面的，为了要刺激经济发展，要做大让大家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多收入的这个大承诺下面的旅游产业的政策发布会是昨天。那昨天发布的就是比如说澳新之间无护照零障碍的零障碍的方便通行，
1: 是
0: 类似的这些。所以大家接下来其实离大选还有一共是36天，这36天里面大家会看到各大政党和各小政党每天都会有不同的
1: 政策的一个出现。
0: 其实之前有华人朋友还真问过我说为什么国家党还没有政策啊，为什么都还有100多天了为什么还没有政策。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其实竞选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它会随着越亲近大选，
1: 对，
0: 随着比如说大选前财政和经济情况发布之后，又随着不同的党派他出了这一招，另外一个党就会跟着接上这一招，然后另外一个党又跟着去垫上这一招，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您就把它想象成掰手腕，掰手腕的时候我们会僵持到最后
0: 突然一下，
1: 对，一下子是吧。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关注每一天的那个每一天的信息，每一天的政策也会不一样，但每一天政策最终的回到的都是这几个这个竞选卡承诺卡里面的这几个大项，经济工作，医疗卫生，
1: 治安
0: 住房交通等等。
1: 是，所以关注编译的小编好不好，我们每一天帮你来更新，
0: 请多关注编译，特别是早上的我爱纽西兰第一时间为大家传播最真实最及时的信息。
1: 非常感谢。好的，我们就相互做宣传了。好，既然刚刚说到了旅游，本来我想后一点再问，但是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拆。但是这个我看也有一个争议，就是工党的党魁 Hipkin 就说，哎，那这个是2023年7月份的时候，我和阿尔巴尼斯当时就已经设立的目标，我们说了一年之中要提出一个具体的落实方案。你 Luxon 接手了之后，已经3年过去了，你现在又开始拿新瓶装了旧酒，说成了2027年、2028年我们要给出方案，做出如何回应呢？
0: 这不是他不是输了吗？
1: 他的意思是，那你们都承诺了，你也觉得重要，你干啥不干？
0: 他跟澳洲总理之间的承诺，那他输了，他自然没法做到，对吧？那这又不是3年后，他又想办法要重新回来的，他重新回来竞选嘛？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样的，就是说都可以说很多，实际有没有落地是一件事情，但实际有没有人去做也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特别是在旅游行业的。特别是过去这一年多旅游行业整体的一个复苏，无论是特别是南岛，我最近因为又碰上了中国黄金周，我看社交媒体上面都说了，哇，在皇后镇就像在桂林的感觉。我觉得昨天晚上朋友刚刷给我的一个视频，他的确是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来到新西兰。我觉得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当然也有人吐槽说能不能只去南岛，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北岛。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北岛的 Rotorua陶波等等的这些地方，其实旅游也是超出了以前的那种热闹，比以前更热闹了现在。但是再往外扩的话，我们觉得比如说北地，Pahia 九十里海滩也很漂亮，我们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去旅游和参观和逗留的，这些都是其实是要时间去做，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希望大家给我们再3年的时间，无论是在我们的政策方向现在明显是对的，发展旅游行业，无论是从签证的便利，或者说是由政府去投资，比如说米其林 米其林为什么会第一次首次来到世界的南半球？从来以前南半球是没有的，新西兰跟澳大利亚都没有，为什么新西兰政府会主动邀请米其林来到新西兰？现在实际效果是米其林一旦出来了，名单出来了，大家还挺喜欢，挺热闹，餐厅也都反馈很好。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表示的是，政策方向都是好的，现在已经看到了有好的回报和收获，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不要这个时候挑头，或者说是重新再来，或者说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的中国试点免签计划，来到新西兰的这个中国试点的免签政策，其实到今年十一月这一年的试点就要结束了，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显示这个政策非常的成功，我也相信我们的广大华人朋友，
1: 无论是
0: 从澳大利亚进来的，对，无论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华人朋友来这里找你们玩，又或者说是有别的朋友或做生意或开会的进澳大利亚来到新西兰，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感受到了这个政策的好，
1: 明白？
0: 在十一月之后，这个试点签证能不能继续，那就看大家对于政府的一个选择了，对吧？取决于大家的投票，这是一会儿。但是呢，澳新之间的这个免签，不叫免签，澳新之间的这个零护照，然后方便通行，主要我觉得是一个第一步的尝试。第一步的尝试，这个取决于澳大利亚是否有这样的意向。和澳大利亚的海关和移民局的系统是否能和新西兰的移民和海关系统互相之间能不能匹配上，
1: 这还是一个相互谈判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说七月份我们就讨论了，为什么八月份你没做，其实真没有那么简单。我现在做过三年国会议员之后，哪怕连父母团聚移民签证的这个签证调整，想想只是从抽签变排队，感觉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在移民局的系统里面要做这个调整，花了真的是，我有句话说嘛，花了老鼻子功夫，花了六个月的尝试和各种的调动，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明白，有好政策有好方向是需要时间去具体去谈判，去具体的落地，落地了之后还得要试验，因为我们也不能发生的是，比如说在政策一旦推行了之后，发现现场操作不成功，那后续方案又是什么？再调整的话也很浪费钱。
1: 是，民众当然其实是会有一定的理解性在其中了哈，但是我们回到你们的承诺卡之上，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年，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在不同的场合之中，国家党人所要去说到的都是，你看我们的经济其实已经是有了复苏的一些苗头，
0: 是，
1: 包括我们一会儿会讨论到的这个 PREFU 是不是这么
0: PREFU
1: 里面所提供的积极的一些数据，好像是在印证着我们的经济正如国家党所说的是在恢复到它的动力和复苏，但是民众的声音还是觉得我们断档了，我们断层了，我们感受不到，我们要付的账单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过去的三年没有感觉到我的生活过得好了，我觉得是一蹶不振的。但又放在你们的竞选卡之中，还是把前三年的东西同样的放回来，证明是不是代表没有什么东西在改变，或者是说依旧他们还是我们亟待去解决的问题？那你们一方面说已经很好了，一方面又亟待解决，
0: 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新西兰经济复苏，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旅游行业，如果您是从事旅游行业的，
1: 明白，
0: 这一年感觉你应该会感觉到比三四年前好太多了，
1: 但是我们不能和疫情比吧，
0: 那也没有，疫情之后其实疫情之后有一段时间也其实恢复的其实是
1: 很慢
0: 的，
1: 是吧？
0: 所以首先如果您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或酒店业类或咖啡店类，就特别是那一些旅游热点的地方，你应该感觉到生活是明显的好。又或者说你是从事出口的，或者说是初级产业的，我们也有一些华人是在农业这方面是有在投资的。我最近去参观过和接下来要去参观的一些农场，其实都更是我们的新西兰华人在管理。那这些行业内的华人民众们肯定是非常感受到非常好，而且已经忙的你别跟我说其他，我没时间看新闻，我就是要忙，我每天要忙的事情太忙了，这是一部分。但是我同时我也非常非常能理解有一些华人朋友，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建筑业行业的，那我自己家里人，我先生也是建筑业行业的，他就给我非常真实的反馈，我也能从新西兰统计局看到的数据里面表示，最后复苏的三个行业，一个是传统媒体，
1: 是
0: 一个是建筑行业，那 其实建筑行业里面，那大家就会感受到，说我没感觉到我比三年前好，甚至我感觉比三年前还要难。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积极数据是什么呢？已经连续大概三个月左右，统计局出炉的数据都是这三个月的建筑行业的数据是明显的增长，而且个别地区，比如说基督城、皇后镇、瓦纳卡，这南岛的这一些地区，明显的是双位数的增长中。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前面我们确实跌得比较惨，现在才恢复？
0: 没有。其实基督城一直都还蛮稳定，因为基督城没有经历像奥克兰的大幅大跌，然后现在再起来。基督城一直都是在稳定的增长，然后现在是很明显的双位数的一个比例在增长。但是奥克兰因为经历了，其实是全在疫情期间，全球西方国家里面，奥克兰的房价到平均增长了42%。
1: 是。
0: 那这个房价的一个增长一个大比例，然后再带动了建筑行业再到一下子的一个大衰落，所以其实民众感受到的，特别是在从业人员里面，会感受到特别特别的痛苦和困难，这个我们都是知道。但是积极的信号的确是现在看到，无论是在 building consent、 resource consent、 建筑许可、资源许可等等这方面，包括公司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招聘广告里面，建筑行业开始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呢，不单只是建筑民房的，主要是有一部分的数据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就是我们在今年的预算案里面，2026年的5月份的预算案里面，主动的为一些大型基建项目拨款，而且要求的是马上可动工的大型基建项目。那现在我举个例子，在Albany 以北有好几个大型基建的项目因为开始动工了，所以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是 Albany 的好多办公室已经都租掉了，是找不到新的办公室，因为很多的建筑师或者说是工程师或者说是电工等等的这些公司在 Albany 现在要设点去服务 Albany 以北的这些大型基建项目。我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所真实听到的有一些反馈是这样，但它能代表所有人吗？不能，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行业。所以还是那句话，有积极的信号在，有各行各业在不同城市有看到一些好转的情况，现在所需要的是继续坚持做下去。在我们财政部今年就刚刚说的 pre-fu 大选前经济财政最新
1: 报的
0: 报告里面有显示说，接下来财政部预期是接下来每一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2.7%，
1: 这个和你们当时的财政的预测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财政部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嘛，独立于政府，所以这其实就是从财政部的角度来说，他们预测到了新西兰的经济是有明显的信号和比较稳定的信号，是会好转起来。包括2028到2029年新西兰政府财政恢复盈余的这个数字，都比我们前期预期的还要再多了，就是说我们新西兰的盈余金额还要更高了，所以都是积极的信号。
1: OK，
0: 请大家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1: OK，Nancy， 其实我是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 positive 的人，就是很积极的一个人，很就咱们中国话叫做正能量的一个人哈。我也非常的认同，就是说一个国家，特别是在选前，需要振奋我们的情绪，去保障着这个状态。但是民众有时候会觉得政府有一些脱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反馈？大家会说，我看到的似乎是路有冻死骨，你们跟我说的是，我听到的所有的反馈都是对于我们的这项政策大家都觉得太棒了，然后我们看到的都是经济已经在积极的发展了。但是你不得不看到的是，在最新的民调之中，关于这五大民众最关注的议题，大家的选择是认为工党比国家党更有能力去处理。虽然我觉得工党也是在有下滑，国家党有在恢复信心，但是它依旧还是在整体民众的这个民调之中，它很片面，但是它代表了一部分人，他还是会觉得工党做的比你们要更好。那我也问过一些听众，大家就会觉得说，认为国家党太不接地气了，就是你跟我说的故事和我经历的世界似乎有些脱节，那你如何能够改变我的需求呢？
0: 我明白。那还是回到那一句，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部分行业和部分城市恢复的比较好的这些状态，问他们当地的这一些参与的行业里的民众或家庭们，他们给我们的感受肯定是跟奥克兰 的大部分民众是不太一样，奥克兰的确是在数据上也看得到，我在敲门的时候我所听到的这些问题和大家给到的反馈也是不一样。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食品的通胀价格，通胀率是比以前要低很多，现在是大约1.9%，从最高的7.2%食品通胀现在跌到1.9%，其实还是有缓慢下来的好的迹象，但是它本身起点还是高，所以大家还是感觉到难受。我也去太平买东西，我家旁边的超市，我也要为我的家庭负责，我也要养我的两个女儿，
1: 你也要看医生，你
0: 也
1: 要经历一些、
0: 我很应该说是我就是坚持不生病，不然因为也没有时间去等到，实话说是我们在国会的时间比较多，是比较难照顾到家里，但是能有的时候，我去到的时候，我也在看这些价格。实话说，有部分有好转。我们当然是知道，我平常敲门的时候，也会有民众跟我反馈说，最近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还是感觉到生活压力还是很重。但是具体说到细节和政策的时候，也的确同意。好了，我们知道你们有在努力在做，但的确我们现在也不能不是挑头的时候，也不是加税的时候。一说到加税，给我们的反馈，为什么说我们今年的大选这么坚持，国家党的坚持是说不加薪税不加薪税不加薪税，是因为我们听到了来自于民众的要求，他们很担心接下来会要承担更多的税收，要交更多的税单，比如说多交一份地税，比如说要个人的那个所得税的税率要往下加，加到45%，比如说要加资本利得税。其实因为大家对我们反馈的这方面的担忧多，那自然国家党的竞选政策上面我们就开始做出了调整，那是顺应民心，民心要听到的东西。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知道还是有很多民众和家庭，特别是跟旅游行业没关的，或者跟出口行业没关的，就是我就是在上班，然后我每天就是拿9-5的工资，我没有觉得我的工资涨得有让我到满意，或者说让我觉得在家庭生活，特别是比如说地税又涨，所以我们出台了一个法案，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国会里面经历一读了嘛，就是要为市政府地方政府的地税涨幅比例做一个上限，去控制，让我们的地税不要涨得那么夸张。像今年的奥克兰涨了7点多，那我自己也是奥克兰居民，我也得承担这个税，所以说我是的确在交税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是
1: 肉痛了一下，
0: 肉痛手痛钱包也很痛，所以实话说是我真的是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也要交保险，我也要给孩子交学习的费用，我也要这些我都得要做，但是越是深有体会，越是要承担我自己家庭的一些压力，我就更能感觉到，如果您不是旅游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比较好转的这些行业的普通民众，9-5的，我就是上班，我就是要一个更好的，我要明显的能看到工资涨幅比例能高过于我们现在的通胀比例的，那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大头，我们可能现在大家民众已经比较习惯了，就是在之前在我们执政的时候刚刚接过来的时候的银行贷款利率，因为当时的新西兰的官方利率比较高，所以银行贷款利率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每个人有房贷的，我们的
1: 家庭
0: 成本就非常的大。但是过去这三年内其实是有看到它明显的一个下滑，现在因为看到通过，
1: 但是这件事情跟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什么？这不是央行的决定吗？
0: 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扑火，当时的经济因为通胀太高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扑火，扑火只有通胀下来，央行在独立考虑的情况下才会把官方利率往下降，那才会连带带动。
1: 那你不觉得是因为通胀太高了，他们也会在考虑这样的？
0: 现在我们就是在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确能看到通胀是超出了央行的官方利率
1: 的
0: 这个要求有一点高，再加上现在中东燃油危机，也让大家民众在比如说加油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的痛苦。
1: 是，
0: 但是我们还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自己亲自参与的就是财政委员财政与开支委员会对于银行业界的一个调查，去增加他们的竞争力和让他们公开他们的账本的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里面，其实我们有看到特别是澳大利亚来的四大银行在积极的在压缩他们的利润率，然后增加公开的竞争力，从而去降低他们的那个贷款利率。那这个其实我们财政开支委员会能做的是启动这样的调查，给到他们 们公开给到他们压力之后，其实他们做出的一些调整，利率上的调整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广大民众。
1: 中国有一句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也许我们是那个走在岸上的人，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是吧？
0: 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1: 是，不管如何，我们都希望新西兰可以越来越好。而且就像我们在节目之中说，我说我坚信任何的一个政党，任何的一个议员都希望我们的新西兰拥有着一个更好的未来，也许殊途，但是终究可能会同归。祝福你，我希望就是你的，就是当然他一定会一如既往的努力了，希望有更好的这个运气。我们也会看到不断的民调里边出现到反转，好不好？ OK，
0: 谢谢
1: Nancy。 我们接下来的话进入到国外纽西兰，以后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继续聊哈。是，
0: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五见。
1: 好的， OK， 如果要是在这个路南的这个区域之中，在他整个拜票的过程之中啊，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都积极的提供给他。
0: 是的，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号下面留言，
1: 没错，
0: 也欢迎你们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如果我在你的那个附近在工作的话，如果你们看到我了，欢迎跟我打招呼，然后建立联系，然后微信上随时问我问题。
1: 实在太棒了。好的，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很快回来咯。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6000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我们继续来赶一赶进度，说一说今天还有要说的消息哈。其实今天有两条消息都特别值得来聊一下。第一个信息说的就是公园，现在不是要大砍公园吗？那谁来干活呢？说是 AI 来干活。SI 啊，特朗普，我们来充分践行一下哈。
7: 我当时还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美国自己说要把这个东西变成 SI 的，
6: 对。
7: 但是呢，并不是意味着世界都公认了是 AI。
6: 那你要是这样说，你就是让特朗普不高兴。特朗普就会像看马斯克一样看着你一下
7: 是、然后我还得道歉一下，对吧？
6: 好了，我们来看，你如果用 AI 去取代人工，我觉得没毛病。我们生活里面也在用很多的 AI， 对不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有没有充分的来研究 AI 的效率、AI 和人力的整合和 AI 会带来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7: 没错，
6: 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先给出了裁人的方案。
7: 对，就是你想先砍人，然后呢再说把这个 AI 再去考虑 AI 的这些问题，
6: 这挺可怕的。是吧、这不是盲目冲动吗？老板说把你们人都砍掉了，然后以后我们给你配个 AI 助手，你先教会我们用，我们先来过渡一段您再砍人行吗？
7: 关键是还没有进行足够的评估，这才是最大的争议点啊。那昨天呢，这个政府官方呢是公开了16份内部咨询的文件啊，是还原了2026年5月份宣布的一个公务员的精简计划的制定过程。那由最初啊建议的这个6万人的目标啊，在部长要求下是收紧至这个2029年7月前要减至55000。那净裁啊是8700个岗位，4年希望节省24亿纽币。官员曾经提醒过，这个期限太紧了，或许会直接冲击到一线的服务，而且 AI 的替代成本和效能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测算的，核心数据啊缺乏一个支撑，就怕啊就是你裁了人之后，这 AI 没有办法完全替代这个问题。
6: 我觉得动作太大了，我不太认同。咱不是说我不认同 AI， 可能就是我性格太保守了。我觉得现在咱们新西兰这个状况，外部环境特别不稳。2027年，大家都在展望世界大战呢。咱们在这考虑要砍掉，大刀阔斧砍掉6万个人。后来大家一顿吵架，精简到了55000。我觉得动作太大了。咱们才530万人，
7: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个，我们就说公务员体系里面，它本来可能占6万个人，
6: 是
7: 对吧？然后它现在要裁8700个人，但是呢，就是接近我们算一下嘛。6万里面呢，接近10000人，对吧？1/6左右。那这1/6的人，但是他没有，就是他说我有可以用 AI 进行替代，但是他并没有进行测算或者说评估这个 AI 究竟能不能够占掉这10000人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存疑的。
6: 所以这个核心数据就是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了。你的后台和前线，它的数据是非常模糊的，你没有做出精准的判断，你就大刀阔斧说改。不管就改。我在生活之中是真真实实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到最后就是一派混乱，然后随后进入到的是完全卡壳、问题频发的一个时代。
7: 是的，
6: 我个人非常保守，我是非常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你可以砍掉人工，你可以说 AI 是未来，那我们应该先想好了再去做，而不是做出了问题再去回头看。
7: 或者在我看来，至少先测试评估一下，哪怕只是一个小的部门进行试的运行，看看这个 AI 究竟能够替代多少人力， 再说他们目前的结果。
6: 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是普通老百姓的思维，有很多的精英式的思维他就是胆大，他就认为风浪越大鱼越大。你知道吗，你自己看一下你身边的就是会特别会赚钱的人，我不可否认，您咱们自己看啊，
7: 也的确有。
6: 他们有几个特征，有一个很大的共性是，他们特别喜欢闯红灯，他们特别喜欢超速。你自己对你身边相对来说你觉得特别有钱的人，你看他经常会是那种就是有很多超速的罚单。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我说的是大部分，好吧？以我自己浅薄的个人认知来看，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就赶时间啊，我不 care 被罚一点钱，我不太 care 这些，就是慢慢缓慢。你身边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没吃过罚单，他一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努力的小富即安的人，我就是这么判断的啊。那么在大的改革之中，有很多人的投资或者是改革的一些理念就是大刀阔斧的，他会认为反正我推进到这一步了，你爱接受不接受，咱们磨合下来，他就能冲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就不能慢慢来，不然就改革不动。
7: 是，
6: 我也非常的认同，但是我就是觉得时机不是很适合。如果你是一个在我们相对来说国库比较丰盈，然后整个经济状况都比较良好的状态之下，你说我做一个大的改革，应该没有太大，就是最多是有风险，
7: 行政成本。
6: 对，你能够有负担得起对于风险的一个掌控。但是，如果是变成了对于在一个又这个四处漏雨、四处撒风的情况下，你还要做大的一些砍的壮大。就真的是奔着不破不立而来了，
7: 是，那就更怕这个房子可能会出现这种塌陷的问题啊。
6: 是，
7: 那其实呢，我去看了一下，其实它最大的争议呢，就在于目前政府反复说明啊，其精简呢都是集中在行政或者后勤上的，不会涉及到像教师啊、医护啊，包括警察等一线的岗位。但文件承认呢，就说截至2025年末啊，后台的岗位呢已经较前线是多出4500个，但大量的行政、法务、财务、技术人员都是间接的支撑环节，一刀裁剪呢，将会直接去削弱服务交付以及数字化推进的能力，包括成教、儿童福利、税务等部门呢，因为职能扩张会持续增编，实际精简的空间啊也是高度有受限的。而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其方案呢是以 AI 奇效作为核心支撑点的嘛，但是呢都没有去名列，比如说你采购什么类型的 AI 模型，然后也没有任何的 AI 许可或者说安全培训等长期成本计算。
6: 而且这一个表述我们之前是听过的，在裁医疗的人员的时候就是说的同样，表示我们不会裁一线的人员，我们只是裁后台的，但是我们的感受就是很明确，政府又投入了历史之中最多的投款，我们又招了那么多的人，如果都样样到位的话，那你很难不会让我觉得是因为你的裁员的安排而做出的变化哈。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其实已经就是基本上是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但是我也想再说另外的一个信息带一嘴吧，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暴力犯罪有关的哈。新西兰整体的犯罪和受害者调查最新的季度显示，截止到5月份年度暴力受害人的人数是回到了14.8万人，那比较2月份的时候增加了9000人次，
7: 是的，
6: 这也是从2024年以来啊，上半年以来首次持续上升的态势。
7: 而且区域分布和族群结构，包括受害频次啊，也是呈现着高度分化的一个状态。刚才我们在这个摘要的部分是有跟大家提过的，就是亚裔包括毛利的群体呢，受到这种暴力袭击的这种事件呢是增多了的。相较来说，欧裔的话会相对减少一些。
6: 没错，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注意一点，因为大选之前可能是有一些乱象，包括更极端的一些言论啊等等，照顾好自己，充分的理解政策，投出您手中的一票好吗？ OK， 那就在这里了，今天的这个我爱纽西兰和您说拜拜，中午的时候我还有个机会，
7: 还有国际漫谈，
6: 国际漫谈会和您再次见面，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支持我爱纽西兰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是 HealthLife 海思康宝的嘉玲。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的是新西兰国家注册营养师小鹿博士 Louis 来到万方有约的节目。小鹿博士和万方有约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相见了。
0: 小鹿博士，我知道你最近呢是经常在 Hawke's Bay 和奥克兰之间两边住，你在 Hawke's Bay 那边住的感觉怎么样呢？
1: 啊，这边老龄化很厉害啊，就会发现和奥克兰完全不一样。奥克兰是年轻人的天下，Hawke's Bay 和Napier 这边就是比较老龄化比较严重，但是也给我们团队更多的机会，可以去面向老龄化的一个群体做一下营养的干预。
0: 对，帮助这个老龄化的这些老人能够做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对吧？健康的帮助。
1: 对，
0: 嗯，那你记不记得？其实我自己每次去 Hawke's Bay 的感觉是，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好像其实我知道，每次我有国内的朋友来到新西兰，他们刚刚到奥克兰就会觉得，哎呀，好纯净，好清新，好 relax。然后这是我每次去到 Hawke's Bay 的感觉，就是一去到那边就感觉这个生活的这种生活是感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很清新，感觉很不一样，很轻松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1: 对，特别是奥克兰好山，不是奥克兰，是新西兰好山好水 ，Hawke's Bay 的好山好水就很能够让大家就是放松。特别是嘉玲，我们上次还爬山的时候还拍了张照片，发在我们的营养群里面，大家都说哇，真漂亮。
0: 对呀、啊，当时我们是在这个 Timada Peak 徒步哈，然后那种是沉浸在大自然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非常开阔自由，然后感觉很纯粹纯净，反正当时那个感觉是挺棒的。
1: 嗯，对，特别是那个我们爬山的时候还有很多奇遇记。
0: 对，而且挺记得我们当时最惊讶的时候是我们在那个山顶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贝壳。
1: 嗯，对的，在还没有爬山的时候你就先跟我说了，说哎，待会儿不要惊讶，就是看到有些贝壳。
0: 对，因为这个 Timada Peak 这个山呢之前是在海底的，然后呢是由于这个海底的火山爆发引起了这个地壳的运动，所以说在将这个海床挤压突出而形成了一座山，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地理现象。
1: 对，而且是上万年前的一个地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是非常怎么说呢，让人很感慨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新西兰的海啊，哈，是无处不在的，海产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新西兰的特产南极磷虾油。
1: 啊，对，说到南极磷虾油，磷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物啊。它是几乎是处在应该说所有就是南极这边生态啊，就是新西兰以南端的这个生态的食物链几乎是最底层。他们的食物就是藻类海藻，然后呢他们是就磷虾是大多数鱼的食物，就鱼是吃磷虾的。
0: 那就是磷虾是素食动物，如果是他们吃海藻的话。
1: 应该是素食动物，非常小啊，就是磷虾，就是它如果是在晚上看到它嘛，它看起来是银白色、银蓝色的，就是有一些反光。然后呢，它呢其实非常小，差不多就是一个我们看的我们的回形针、曲别针这么大，非常小、
0: 哦、一点点啊、嗯。而且它们是一般大家说是南极磷虾油，所以说顾名思义呢，那就是它们是生长在这个无污染的这个南极海洋区域，是吗？
1: 对的，而且它们的寿命也非常短，就是相当于就是就相当于就是就其他鱼类的，就是我们说是深海鱼的寿命啊，它们寿命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0: 好像是只有一年到三年的这个寿命是吧，这个磷虾
1: 啊。对对，而且就是在就很多在捕捞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他们就是捕捞出来的磷虾其实都是寿命比较短的磷虾，就是没有受过污染的磷虾。
0: 嗯，其实说起这个磷虾油呢，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鱼油好像听说的很多，那磷虾油和鱼油的这个区别有哪些呢？
1: 磷虾油和鱼油区别非常非常大，几乎是两样 东西，但我们虽然说啊，磷虾油和鱼油当中都有 Omega 三，对吧？我们说 Omega 三就是 EPA、DHA，对吧？还有 DPA，但是呢，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存在的。甘油三酯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要去测血液当中的血脂含量，我们测的就是甘油三酯。所以说，甘油三酯呢是在大多数动物、脊椎类动物中的当中呢，是以就是我们的脂肪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的，包括鱼类。磷虾油当中的脂肪酸呢，Omega 三脂肪酸呢，是以磷脂质的形式存在，就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的，所以说它的结构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啊，要是我们说是那个就打个比方啊，甘油三酯就是一个三个碳的这个甘油啊，上面连了三条脂肪酸。但是磷虾油呢，就是有一个磷脂的这个骨架啊，上面连着两个脂肪酸，连着两个 Omega 3的脂肪酸，所以说它的结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就等于说是它都是有 EPA 和 DHA，但是它们的形式存在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因为这个形式不一样，所以让磷虾油的优异程度上升。我们就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的Omega 3必须是要有一种物质，要有一个车去把它们装着，然后运送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对吧？就是你就是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是不可能自己存在的，它必须得嫁接在其他一个物质上面才能走。就比如想象我们就是要运送 Omega 3的话，我们就是需要一辆运货车。磷脂呢，它是有一个配备了高级 GPS 系统的运货车，所以说呢，当有这个磷脂存在，对吧？我们人体就知道这个 Omega 3要运到什么地方，而且是有目的性的运到我们的目的地，就身体最需要 Omega 3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是甘油三酯形式的呢，其实呢就像一个普通的没有加了 GPS 系统的送货车，所以说呢，一进去之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会游离很长时间，一直等到它们就是慢慢慢慢再到达我们的需要的部位。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装了 GPS 没有装 GPS 的区别。
0: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就等于说，像这个 EPA 和 DHA 到了我们身体以后，然后他们去哪儿？所以说呢，就是他就等待着这个身体的指令。但是呢，如果是磷虾油，他们可以更好的能够到我们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地方。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们就说啊，我们一定要吃高纯度的，服用高纯度的 Omega 3啊，才能达到作用。为什么我们要把纯度升得非常高，并且就是要就是用大剂量的 Omega 3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Omega 3的就是消化吸收一直到利用是需要有时间的，有可能当中有很多 Omega 3就在我们的
0: 流失
1: 消化系
0: 了
1: 统当中就被消化掉了，就被分解掉了。
0: 哈。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磷虾油呢，它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不浪费。
0: 因为它就是有这是一个这种这个形态的不一样，存在的形态不一样，所以说它是能够更好的被身体能够利用和吸收的。
1: 而且呢，我们的细胞膜啊，就是由磷脂组成的。意思就是说，磷虾油的当中一个磷脂形式的 Omega 3和我们细胞膜非常非常相像。所以说，磷脂在我们被摄入了之后啊，到我们的小肠之后，它可以直接融入到小肠细胞。
0: 那就是非常能够快的跟身体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所以说它呢不需要转化成为甘油三酯的形式，就因为就是那个我们就说甘油三酯的形式呢是需要在我们的小肠当中先要被分解，然后在我们的小肠细胞当中再回到甘油三酯的形式呢，然后再被就是再被我们的就淋巴啊输送到我们的肝脏，然后由肝脏呢再进行进一步的就是组装之后再输送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这就是鱼油的一种被消化吸收的形式。但是呢，磷虾油因为它是磷脂形式，所以说它直接融入到小肠细胞了之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到小肠细胞上面的就是连着的这个血管，然后通过血液循环 完呢，就直接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高效，非常快的吸收度，并且呢可以有一个 GPS 的车的车载，这个 GPS 直接把 Omega 3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0: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喜欢看 EPA 和 DHA 的这个含量，但是到了磷虾油这边呢，它一般这个指标不一定会比就是一些高含量的鱼油高，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机制，它的这个有 GPS 的这个小货车，其实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到我们身体里面，虽然说它的这个 DHA 和 EPA 它没有鱼油那么高，但是它的可利用率是更高的。
1: 嗯，对的，而且就是因为是磷脂啊，它是一个类似于乳化剂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卵磷脂或者大豆卵磷脂，其实都是一个磷脂形态，只不过它上面所加的一个就是油脂是不一样的油脂啊。如果磷脂形式的 Omega 3被服用了之后呢，它很容易和食物融合在一起，甚至于和水融合在一起，很容易的被胃的消化。但是呢，如果是用普通的就是单纯的油脂啊，甘油三酯形式的油脂，无论是乙酯类还是甘油三酯啊，进到我们的胃部呢，你想啊，嘉玲，就是我们如果是滴滴油在一杯水上，那油
0: 飘着
1: 在上面，
0: 油花飘着。
1: 所以说就很难被消化，但是呢，当有这个磷脂存在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呢乳化，乳化其实就是把水和油融合起来。它呢就是很好，就比如说，哎，我在想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里可以用到乳化剂呢？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护肤品当中，就是为了把油啊和
0: 水分结合的更好，
1: 对，它需要乳化剂，
0: 对。
1: 对，其实就是乳化剂，它乳化剂的作用就像磷脂的作用啊，其实就是把水和油混合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产生分层了。很多就是人啊，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到，哎，我就吃了高剂量的鱼油之后啊，或者是油脂类的物质之后，就会很容易打嗝，一打嗝了之后就觉得啊，这个鱼油的味道都反上来了，特别是在空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啊服用鱼油来帮助睡眠的话，有的人在睡下来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0: 就会也是个打鱼油嗝，
1: 吃一口吃一片。
0: 但是磷虾油就没有这个问题，是吧？说这是它一个优势，它能够跟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食物呀、或者是液体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在比较了磷虾油和鱼油，就是我就是各服用了就是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0: 嗯。好的，这个磷虾油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这些功效，但是我们第一节的时间呢就很快到了，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和小鹿博士来聊聊磷虾油。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和小鹿博士聊了一下这个磷虾油和鱼油的区别。我们说了第一点哈，小鹿博士，就是这个 EPA 和 DHA 它们两个这个磷虾油和鱼油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这个形态不一样以后呢，之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地方的不同呢？
1: 其实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区别啊，一个是磷虾油当中有虾青素，大家可能听说过虾青素啊，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它呢是就是虾青素主要的来源就是磷虾油，因为磷虾是直接从微藻当中摄取虾青素的，这些虾青素呢是磷虾在吃了微藻之后提炼到身体当中的，所以说啊，就是磷虾油，如果大家看这个胶囊啊，就会发现，就是我要是实际看食物啊，就觉得磷虾油非常漂亮，为什么？是一种
0: 红宝石
1: 色的，
0: 是一个红宝石，每次看它
1: 红宝石，对红宝石，
0: 对，就是晶莹剔透的这种红色的这个油嘛，然后再看远处看，真的是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
1: 对，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虾青素高，虾青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抗炎症，就是我们说要打击我们的坏蛋，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如果自由基不受控制的话，就会在我们身体当中造成损伤，然后加速老化过程。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大家就是脑子突然之间好像思维不够清晰了，记忆力减退，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自由基所带来的炎症的问题。还有的时候在做完 运动之后长时间的肌肉无法得到那个就是回调到正常状态，就是会有长时间的一个疲劳，其实也是因为自由基过高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当虾青素和加入了就是加到了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0: 对，因为刚才小陆博士说了，它是就是看起来是红红的一颗这种红宝石，因为就是里面的虾青素呢，它是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这个类胡萝卜素，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呢，这个虾青素它其实呢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目前呢是人类发现的这个自然界里面最强的抗氧化剂，对吧？
1: 对对，就是我们之前和深圳大学就是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看哎是什么样的元素是可以帮助抵抗长新冠的，然后我们就说了最重要的一个是欧米伽三，另外一个就是虾青素。
0: 对，可能大家再做一个比喻哈，大家可能更有更直观的这个感觉。这个虾青素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维他命 E 的550倍。所以说记得当时这个新冠来临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的去吃这个维他命 E 呀、啊、去吃这个维他命 C 呀、啊、来去是来做这个抗氧化呀、啊、或者是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但是其实虾青素是一个更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物质。
1: 对，而且目前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其实都是人工合成的，因为中国是其实世界上的维生素 C 的出口最大国。
0: 哦，是这样子的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磷虾油里面的虾青素就完全是一个天然产物，因为它就是从这个磷虾油里面出来的这个虾青素了。
1: 是由磷虾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形成的，自然而然提炼的，因为他们吃下去微藻然后提炼出来，就等于是他们是一个提炼的小工厂。
0: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聊的也挺有意思，因为其实海藻里面是有这个很多虾青素的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吃海藻的，所以说呢它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虾青素的一个提炼的工厂。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磷虾做成磷虾油，然后作为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营养补充剂，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过程。
1: 对，而且没有经过非常繁复的精炼提炼的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说能够最完美的保证它的那个营养素，还有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在精炼过程当中而造成的氧化值上升，这两点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说这个还有除了我们这个虾青素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跟鱼油是不一样的？
1: 对，还有就是胆碱。胆碱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它是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如果啊是大家是就是像我之前就是练过健美或者是大家喜欢健身的话就知道了，胆碱是在肌肉运动阻力运动之后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补充剂。因为它呢是对提升肝脏功能，提升那个肌肉的修复，帮助肌肉在运动当中更有力量，还有呢加快新陈代谢的非常重要，而且它还是我们细胞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胆碱呢它呢是一个，我可以这么说啊，它就是一个发送信号的信号塔，它可以通过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地方发送信号呢来保证我们身体各个部分顺畅工作。比如说啊我们形成记忆力学习对吧，然后做运动就是肌肉运动要是撸铁对吧，都是需要胆碱的。而且胆碱呢还能预防在肝脏当中过多的脂肪堆积，所以说它对我们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那这个胆碱听起来真的是挺神奇的。胆碱这个它是在这个磷虾油里，它这个就是有存在，然后当我们把它在磷虾里面是存在，然后当我们把它提炼成了磷虾油以后，这个胆碱的它的这个生物利用率是不是还是挺高的呢？
1: 对，非常高，而且我记得这个 super bar 就是这个原料当中胆碱高达640毫克啊，每1500毫克，其实非常高的。而且这个胆碱啊，它是以磷脂形式存在，我们胆碱有胆碱 chloride 对吧，还有这磷脂形式存在 phosphochloride 这种形式的胆碱呢，更能够帮助它能够辅助 omega 3的脂肪酸的吸收。 很有意思啊，就是它是其实磷虾油的，它整个组成部分就像上天来就是计划好的一个上天的一个 bioengineer 的一个产物，你没有发现？
0: 就直接可以给你身体去利用了，不用你的身体去做过多的这个转化呀，过
1: 对
0: 多的
1: 呀，
0: 这个利用啊，就可以直接去被人体吸收了。
1: 对，而且胆碱它的，而且磷脂形式胆碱还能辅助磷脂形式的欧米伽三被吸收，所以说很有意思的，但是相辅相成。
0: 挺有意思。哎，那其实我们再来聊聊，如果是磷虾油有这么多好处的话呢，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更，就是当我们在选择这个欧米伽这个鱼油的时候和磷虾油的时候，那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鱼油，什么样的人适合磷虾油呢？
1: 如果是鱼油的话啊，那么我们就是一般性说的高剂量鱼油，就比如说是 Reducet 啊，或者是那个其他一些临床研究当中所发现的，我们要用高剂量的 EPA 的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类型的疾病。这就是为什么 Reducet 这个大型的临床研究之后呢，它就是从 FDA 呢，它拿到了一个 license，就是开始制作一个品牌叫 Vascepa，它是纯的 EPA 鱼油。所以说呢，这个纯 EPA 鱼油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有一种医疗效果，就是对降低血压、降低血脂有种医疗效果的。所以说，比如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是有非常高的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太高了，他短期内想那个用 EPA 来辅助一下，就是降低血脂、降低血压，那么就是用那个
0: 没
1: 高
0: 有，
1: 纯度的鱼油，对，高纯度鱼油，因为磷虾油我们是一个保养做的。是一个保养的做法，但是呢，如果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是16岁以上了，要准备考试了，对吧？然后要考 Cambridge 了，要考哪些，对吧？那我们
0: 对。
1: 就需要用磷脂形式的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因为它呢更快能够进入到大脑，而且吸收度也比较高，而且呢，很多孩子呢他在考试期间就是晚上会觉得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太紧张了，对吧？这磷虾油可以帮助，因为它可以更快的把 DHA 输送到大脑，可以帮助那个就是改善那个一些就睡眠问题，而且呢就是如果啊就是一些老人啊。是有一些消化问题的，就比如说，老人有的时候胃口就会降低，就不太想吃东西。但是呢，鱼油呢是必须和油脂类的食物一起吃了之后，才能够更好的被消化吸收。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如果是油脂呢放到水的液体当中啊，就会浮在上面，反而就是
0: 不
1: 会
0: 融
1: 引发一
0: 合，
1: 些对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如果是老人的话，而且呢平时进食量比较低的，或者是习惯于空腹服用保健品的话，用磷虾油比较好。
0: 那就等于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磷虾油是更加，因为老年人吃的比较清淡，所以说呢，他吃这个磷虾油会比较容易去吸收。
1: 对的，的确是，而且呢，就是磷虾油呢，它的吸收度也快，所以说对于老人来说呢，就是更加能够提升一个服用之后的 EPA DHA 的上升，然后里面又有胆碱和虾青素，所以说是一个复合的一个作用，不是单个的 EPA 或者 DHA 的作用，不是单个的那个脂肪酸的作用啊，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作用，而是它一个复合的作用。
0: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磷虾油对脑部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除了就是对这些要考试的伤脑益髓，是不是对这些年纪老年人，他们对这个就是对的这个认知功能和预防认知功能是也是有帮助的？
1: 对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前面说这个磷脂啊，它是我们细胞膜的一个非常接近于细胞膜的一个结构。那如果是磷脂加了 DHA，这个磷虾油当中磷脂加 DHA 啊，可以直达大脑。所以说呢，就是它可以更快的、更好的帮助老年人呢，就是有可能是解决一些睡眠问题，对吧？提升认知功
0: 记忆
1: 能，
0: 啊，
1: 预防认知下降。
0: 对，记忆功能啊，和减少这些心智衰退的这些风险。
1: 对，然后呢，其实有一点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女性啊，很容易得经期综合症，对不对？情绪波动，或者是经期当中的就是那个痛经，对吧？其实呢，欧米伽三脂肪酸，并且是加了磷脂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都是很好的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然后呢，降低就是减轻一下我们就是因为经期就是荷尔蒙不一样所带来的一个就是一个不平稳情绪还有身体上的不适。
0: 另外，磷虾油我听说是还可以对这些关节炎的这个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啊，对的，就是因为呢，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其实就像一个个小房子一样，它们外壳不是细胞膜组成的吗？磷脂组成的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外墙上面，其实有一些信号，它呢是可以抗击炎症的。而这些信号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种像那个发射信号的这种小的砖块啊，小的魔法材料啊，它呢是可以由磷虾油当中的磷脂所变成的。所以说，
0: 就好像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炎，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关节之间，他们是做个比喻，就好像有些发锈，对吧？然后就是
1: 对，对的，
0: 发锈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关节之间的这个磨合是比较痛的。
1: 对，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像那个比较好的磷脂，再加上 EPA 和 DHA 的这个磷脂啊，就像润滑油，它可以减少这个生锈的产生。所以说，就是像我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有那个训练课啊，就是像我们这样训练当中的学员，或者是就是训练中的人啊，就长期做运动的人啊，他其实更需要磷虾油，因为它可以降低关节炎的发生。
0: 好的，我们其实第二节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每次一说到这个健康问题，好像就停不下来。然后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然后第三节再和大家万方有约，空中相见。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今天呢是和小卢博士来聊聊磷虾油。磷虾油呢，其实是在南极捕捞的，但是虽然我们是在新西兰哈，但是对大家对磷虾油还是有些陌生的。我们第一节和第二节呢都聊了这个磷虾油的这些好处，然后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它是对这个脑部健康还有这个关节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小卢博士除了这两点之外呢，磷虾油对我们人体还有哪些的帮助呢？
1: 最好的帮助呢，最大的帮助呢，也是它对心脏啊和心血管系统的帮助。就像每个城市啊，交通系统里面都有交通警察，还有维修工，对吧？帮助维护交通，也就是我们的血液的流畅。我们血液其实就是高速公路嘛，还有减少拥堵，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血栓，或者是就是高血压，对吧？太快了就是高血压，然后呢还能就是预防事故，就是因为拥堵而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这个比喻
1: 比
0: 太
1: 如说，
0: 形象了，这个心血管健康。
1: 对啊，然后我们的那个 Omega 3的脂肪酸，特别是就是 EPA 啊，它最大的就是作用，其实就是调节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内皮功能呢，它其实就维持好了之后啊，其实就是能够调节血管的张力，就血管不是这么紧，然后降低血管的就是流动的速度，就是控制血管流动性啊，还有那个降低血栓的形成。它就像警察一样，通过指挥交通啊，减少拥堵。所以说呢，EPA 包括 DHA 呢，都可以放松血管，这样子就可以降血压了。还有比较大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就是如果是啊，发现有动脉粥样硬化，对吧？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发展的关键因素嘛。它其实有原因呢，还是慢性炎症。所以说 EPA、DHA 呢，特别是磷脂类的，包括加上胆碱，包括加上虾青素啊，可以很好的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呢，就是像我们把那个，就是你可以大家可能发现了，已经发现了，奥克兰到处都是修路啊，对吧？一修路就影响交通，对吧？然后道路损坏，然后呢，那个就是 EPA、DHA 再加上 Omega 3啊，再加上胆碱还有虾青素呢，就是可以减少这一些
0: 堵
1: 工程、
0: 塞哈，堵塞问题。
1: 这些那个 orange cone 对吧？然后帮助道路通畅。
0: 对，那就是对这个血管的这个堵塞啊，这些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时间长了，这个血液里面有些垃圾呀、啊，它都是有一些清理的这个功能。
1: 对，它还能够呢抗凝血，抗凝血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汽车对吧，就是它拥堵了之后啊，汽车就很容易聚集在一起，然后就变成就拥堵了，拥堵了之后就会形成追尾，就是形成血栓嘛。它能够调节，就像警察一样的，哎，把这个追尾的问题解决掉，然后疏通一下管道，对吧？它有一点抗凝血的作用。还有呢，它可以改善血脂，特别是它能够帮助清理一些坏的胆固醇，让血液更加健康，就是减少一些堵塞的风险，同时呢，能够轻微的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就是好的胆固醇。
0: 哎，这个就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神奇、非常有效的一个营养素。如果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就是因为磷虾油，我相信也有很多不同的品质，那我们是如何来选择优质的这个磷虾油呢？
1: 我觉得还是要看磷虾油的原料来源，我们肯定是要看原料来源的，而且原料来源呢是比较可靠、靠谱，并且是大家就是可以溯源的一些原料来源，这是很重要，因为就像鱼油一样，磷虾油的不一样的磷虾油来源太多了。
0: 对，首先呢，就是我们再看看，如果是磷虾油，就如果是单线看颜色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那种闪闪发亮的那种红宝石的颜色，是不是最好，就是最比较好品质的磷虾油呢？
1: 对，就是特别是我拿我在服用之前，我就拿出来观察一下，
0: 欣赏
1: 非
0: 一
1: 常
0: 下。
1: 自然的红色，晶莹剔透，它就是感觉就是红宝石。然后呢，它很透亮，就是非常清澈啊，就是可以看到对过，并且呢可以没有发暗发黑这种，就是也不像是勾兑了人工色素，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磷虾油的产品，它会用一个就是红色的胶囊对吧，染了颜色。
0: 对对对，有一些用红色的胶囊来 hide 呢，来就是能够遮住里面的真正的颜色，因为有一些就是品质不是很好的磷虾油呢，它不是它比较混浊哈，然后它那个颜色呢也是橙黄色或者是浅红色的，所以说呢，它有一些这些啊，就是品质不是很好的，它就会用这个磷虾油那个胶皮呀，用那种。那种红色的，然后就看不到那种里面的这种品质嘛，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要分别一下的话呢，就是把看一下这个颗粒是不是透明的一个深红色的一个颜色。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还要看它是否添加了其他的油脂，因为磷虾油本身已经很好了，它不需要，它本身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复合配方，它不需要再加入其他的油脂勾兑。
0: 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这个配料表啊和这个有效成分是的含量是非常重要的。
1: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就是要看，就是因为是磷虾油是透明的嘛，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不是有结块。比如说，看它有一些是油脂很饱满的，对吧？磷脂含量高的，那么就是更容易形成一个consistency，就是比较统一的一个质地，就不会结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好的磷虾油呢，它一般都是这种粘稠的液体哈，然后这个油质是非常饱满的。像刚才小卢博士说的，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含量越高呢，就越不容易扩散，也不会结成一团。因为有一些我是看到过，它是里面感觉有那种絮状的，就好像是一团这种一团的，就那肯定就是这种质量不是非常好的磷虾油了。
1: 对的，优质磷虾油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亮红色的，它不会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油脂的氧化啊而造成的一个奇奇怪怪的颜色。
0: 对，另外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闻一下气味哈。因为如果是优质的这个磷虾油呢，它是有这个虾的，因为其实有些就是其实我们平时自己吃虾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虾是很新鲜的，很香甜的，很鲜香的感觉。如果这个虾就是不是很好的这种，就是时间比较久的呢，就会觉得有点，臭味啊，虾臭味啊，鱼腥味，或是那种干虾皮味，这些都不是很好的磷虾油。
1: 对的。
0: 其实说起来就是，其实想想就是他们在捕捞的时候，怎么能够保障这个磷虾油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新鲜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磷虾油的这个供应商叫做阿克公司，他们是有一艘这种捕捞船，是在我长期常年是在这个南极这个海上去捕捞的。而且呢，他们这个船其实也是一个原料工厂，因为他们就是捕捞了船，捕捞了这个磷虾油之后呢，就立刻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做了这个有一个这种技术的一个提炼分离了。
1: 这样就能保证，其实预防氧化，
0: 对的。
1: 因为油脂氧化是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记得在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还是15年的时候，澳大的 Lagan Institute 其实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是看了市场上面就包括 Swiss，包括那个就好多好多那个品牌的鱼油，就发现它的氧化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其实要是那个直接在船上直接新鲜进行加工的话，它 其实可以保证了，就是我就是降低了氧化程度，保证了新鲜度。
0: 对，所以说这个阿克公司它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水下的连续棒吸的这个捕捞技术，他们是这个捕捞了这个活的南极磷虾呢，然后由这个虹吸泵能够传送到这个船上，然后这个鲜活的磷虾呢就直接进行加工了。这项技术呢是保证了这个南极磷虾有原材料的这个新鲜程度，然后呢还同时也可以避免捕捞到其他的这些，因为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这些海产物嘛，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尽量保证它的这个是磷虾油，就是捕捞只是磷虾油，提炼的也只是磷虾油的这个营养素。
1: 嗯，对，不是，不过说到磷虾，我突然想到啊，就是磷虾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因为它里面有虾青素，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保证磷虾油在储存过程当中可以降低氧化值。
0: 嗯。对，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刚才和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磷虾油哈，然后磷虾油还有它这个提取技术，特别是这个大家要购买的时候呢，要认准是这个阿克公司的，我们这个HealthLife 海斯康堡的呢，说这个磷虾油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阿克公司授权了的，所以说我们是可以用它的这个磷虾油。用到我们的产品上，所以说呢，大家来到这个万方来选购这个 HealthLife 海斯康堡的这个磷虾油的话，就全部都是阿克公司提供的这个原料。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它是在南极的这个海上，就是在飘荡上这个海上，然后呢捕捞这个磷虾，然后直接的就去提炼成了磷虾油。
1: 要是大家可以就是看到实物啊，真的会很惊艳的。我是保证的，因为我实物就在我手边，
0: 非常美丽一颗这个红宝石。嗯，哎，那这个小鹿博士，那这个服用的话是一天多少粒？你觉得比较合适呢？还是怎么样一个服法？是早上呢，还是晚上呢？
1: 对于就是任何早上或晚上任何时间都可以啊，没有区别，因为磷虾油它可以乳化嘛，所以说就算是空腹或者是喝了水啊，或者吃了饭呢、啊、都可以用。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对于需要有一些长期保养，就是长期控制血压、血脂，或者是长期有关节问题的人，那么就是早晚各一颗，一颗呢大概是1500毫克，对吧？然后含的磷脂40%左右，然后呢，如果是有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比如说像孩子要为了晚就是备考，或者是晚上睡眠好，那么就晚上睡前用一滴即可。
0: 哎，睡前服用也是可以帮助睡眠，是吗？
1: 嗯，对的。
0: 嗯，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磷虾油这个产品就是不是只是大家觉得是一个中老年人，其实备考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也都是可以吃，也是非常服用，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对的。还有就是正在做运动的年轻人，对吧？正在增肌的，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16、17岁的甚至17、18岁的男孩子女孩，其实就是在那个高中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流行健身了，你没有发现？
0: 对，
1: 他们也可以用。
0: 没错，我发现就是一些高中的那些其实太年轻太小的是不太合适的，但是他们到了17、18岁都有这个，特别是男孩子非常有这个真机的这个渴望，这个需求
1: 啊。对啊，就是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因为经常锻炼嘛。
0: 嗯，挺好的啊。所以说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是在选购磷虾油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是阿克公司的。然后如果您来到HealthLife 海斯康堡，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阿克公司授权的磷虾油。好的，那其实今天的时间也是很快就到了，一聊起这个磷虾油，也是说了很多不同的点哈、啊，从它的这个是生长在什么地方，然后它的功效，然后它的和磷虾和这个鱼油的区别，今天聊的挺多的。如果是大家对这个磷虾油还有什么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咨询小鹿博士，也可以来到万方的各大门店和我们的店员来聊聊和了解。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周五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再见。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
2: The right support can make enrolling and voting easier. Ask someone you trust to help you enroll. Find information and plan how you'll get to a voting place.When you're there, they can also support you to cast your vote behind the voting screen. However you're supported, you make the decisions. Find out more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个错。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3: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

0: 0853-6663，0215-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
0: 嗯，
1: 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0: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的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0: 嗯，
1: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1-883-6663，0211-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

0: 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他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五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 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1: 嗯，
0: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安哲了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五次还是四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嗯，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 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 Angela 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
2: 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2: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2: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2: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它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 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2: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2: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2: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2: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啊，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2: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2: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2: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2: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
0: 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她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她哪不舒服，她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她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0: 医保
1: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 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想升职加薪，英语
3: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9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Bank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Bank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3: Intere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Intere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Intere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Interest 股息吧。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声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周五的下午，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那么我是吴曼，在这里特别的来向大家进行到问好了啊，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一周主要的新闻大事件。我想在这两天不断的发酵，并且是最为舆论炸裂的，也是最细思极恐的一件事，当选是9月30号刚刚发生的迪拜航空 FC1037 高空的惊魂事件。很多人在讨论，很多人也以此为题做了各种媒体的解读，看完的统一感受都是四个字，叫做梦回911，对吧？很多人看过跟911有关的影片改编的故事，然后剧情小说，这一起事件的相似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甚至高得吓人啊。那同样呢，是发生在民航的客机之上，同样是高空出现到的突然夺权的危机，也同样是来自于飞机之上普通人集结在一起拼死自救而出现的一个现状。当年的911英雄的航班是联合航空的93号航班，之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也是讲述的是乘客奋起抵抗，最终没有让飞机按照恐怖分子预演的行程冲向美国的国会大厦，有人说是白宫，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无一生还，撞向了地面。那这一次呢 FC1073 可以说是2026年版本在空中出现的生死的一个逆转。那你说这件事情可怕吗？当然可怕，我们的出行都会坐飞机，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气流，我们会到意外情况，当然最可怕的就遇到这种不可控的因素。我都能够想象坐在飞机之上感受到急速掉落的那30秒钟，人的绝望的心情该是如何。而这起事件到目前为止发酵进入到第二天，整个背后的逻辑和相关国家的表态，不知道为什么会越来越修出了一些国际舆论常有规则的套路的一个味道。这是一个孤狼的事件吗？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事件吗？这是在整个的区域局势格外紧张之时出现的一个极端的事件吗？这是一个被借题发挥的要点吗？这件事情到底该如何被定性？我们现在看到调查方和美国和以色列出现到了一个舆论的分叉口。如果我们细想一下，这件事甚至是有苗头成为改变美国在中东整体策略的着眼点，甚至也可能会着手于全世界